0: 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0: 自我修复，对的。
1: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的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0: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1: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1: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

0: 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叶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以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出奇制胜而非追逐，他们凭借自身巧妙的伪装逐渐靠近猎物然后出击。豹具有极强的耐心，而且善于投机，他们不仅捕捉活物，也食用腐肉，经常把美味储存在树上供日后享用，有时会把比他们大许多的猎物搬到高处。因为其他大猫和猎狗经常占的上风，吓走豹子，盗走它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白天，趴在选好的地点休息。每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雄性拥有30平方公里到80。

平方公里。而磁暴的领地小得多，通常是13到16平方公里。雄性的领地常与周边雌性的领地重叠，甚至被雌性的领地包围。虽然一天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但是因为领地重叠，雌性与雄性难免发生交集。除了交配，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而这样的争斗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命。豹用自己的利爪或尿液在树上标记领地边界，它们的嗅觉灵敏程度远远超出人类。豹还用各种叫声来交流，因为它们的听觉也高度发达。咆哮、低吼和嘶嘶声表示敌意，咕哝声表示认可，而轻浊的猫叫声和咕噜声表明它心情很好。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操控或顺从，拱起后背或倒地翻滚表示恭敬。幼豹通过玩耍性质的打斗学习社交技巧。豹全年都可交配，因为雌性隔一两个月就会发情，气候和品种会造成微小差别。在寒冷地区，豹的交配时间集中在1月和2月，这样产崽时正好是夏天，食物充足。雌豹通常发情5到8天，它们释放出强烈的外激素，用尿液标记领地，呼唤伴侣。大部分豹既可以一夫多妻，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后，雌豹产下2到6只幼崽，大部分豹平均一窝产崽3只。新生的幼豹很弱小，眼睛闭着，一周后才能看见，2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3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1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1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他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50%，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下，雌豹在2岁达到成熟，雄豹则是3岁。在野外，豹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手——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5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血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4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偏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0.7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

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两到四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它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又在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教导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如果发现了入侵和威胁，会发出厉声嚎叫，爆发式的高频嚎叫，可以恐吓同类或者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式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狐狸一年有一到两个交配季，北方的狐狸通常选在春天，而南方的狐狸则选在秋天。一切以雌狐的发情期为准，雌狐的性质持续一天到三周不等。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在雌狐身边打转求爱，一直等到雌狐愿意接受或者明确拒绝。当然，为爱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几只雄性为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五个星期到两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一窝二到六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时全身是黑灰色，而且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只能依靠母亲的喂养和保护。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一两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三四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八到十二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低

0: 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它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它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1到5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活到了15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2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0: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2: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3: 不，你不能那么做。
0: 芭芭拉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3: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2: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0: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2: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0: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谢恩和帕蒂、朱蒂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4: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它们会思考。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0: 2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2: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3: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2: 然而

0: 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1: 快走啊，扎奇，
0: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1: 扎奇！
2: 这时巴巴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沼泽。
0: 我们必须得离开那地方。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上。多亏了扎奇，我们才脱离了危险。当我们回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2: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0: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1: 有人在家吗？
0: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当时我只想躺一会儿，等有了一些力气再往前走。扎奇始终在一旁看着我。
2: 此时此刻，芭芭拉和扎奇严重脱水，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他们滴水未进，如果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0: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2: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3: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3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0: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2: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0: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2: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0: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3: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

0: 知道芭芭拉出事儿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1: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2: 在距离查理和佩格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1: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2: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他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糠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啊，它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他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这是他们理想的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1: 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旗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外头那个女人，我外头没有女人。
1: 也许他也跟你生了个孩子，可能是个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女儿，可是我也想跟你生育一切，英俊的家里的这一切。可是我，
0: 你在想什么呢？你
1: 原来最。

0: 先生，好，什么饭再走啊？
1: 不了不了，回去了。还是吃了听吧。
2: 大哥，您要是不想要那孩子，办法多的是，何必折腾你自己呢？虽然局长，想办法找呗。
3: 来了，您二位的米粉。
4: 对了，小香，住你家的那个小黑来了，到处找人问。
5: 他问什么？
4: 他那是什么意思？
5: 他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
4: 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
5: 知道毛毛的父亲是军人，他想通过伤兵这条线索找到毛毛的亲人。
4: 不是小黑知道，也不是小黑。

0: 你说这小黑虽然跟着金山染了一身的坏血，
1: 不接了。
0: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那金山非要把孩子送走，那不要了湘君的命啊！
1: 家里有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谁家的男人能想得开啊？
0: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来路不明啊？你又不姓薛，你现在跑去，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逼着他做决定。
2: 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就眼睁睁的看着他，
3: 彭了脸，再娶一个女人，甚至啊，把我们一家人都赶出去，我们也只能认命。哎，队长，队长，这就是您要找的人，
4: 宪兵队长。
3: 我早就不在宪兵队干了。
2: 我去了前线，这次来找薛队长啊。
4: 不，没错，我认得他，就是他。我们团长一直在长沙，团长夫人呢，生前年的时候难产死了。也就是说，你不是他的亲人。
5: 平安好，
6: 奶奶，姐夫回来了。

0: 老天保佑吧，我连到你这儿来了，爸爸没哭，你也不哭，别哭。你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妈妈都爱你，不是不爱你。
1: 妈妈，电话，电话啊！

0: 顾老先生，我跟清明不是谁控制谁，我们两个是相互鼓励、相互理解。如果他执意不肯的话，那我只好硬来了。如果您非这样做的话，那就真的寒了他的心了。
1: 那你就去劝服他。伯父，这件事情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
0: 你就这么想做寡妇吗？我尊重清明的每一个决定。
1: 我也接受任何结果，无论这结果是什么。看来你是不肯听我的话了。您是我的长辈，当然要听您的话，但是。
0: 除了这件事，顾老先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医院那边还有别的事情，告辞了。
2: 哎，等等。少华现在怎么样了？感谢你们家对少华的照顾。

0: 顾庆明，你来了也不进去。我相信你能应付吧。
1: 相信我能应付，还过来干什么？可是我又怕你应付不了。
0: 哎，你们家屋里面可够冷的。这不是我家，这是长沙一个朋友的公馆，我家已经沦陷了。
2: 会夺回来的，一定会的。走吧。大姐，有空吃饭啊。大姐，再见。走吧。小黑哥面子真大，每次来迷糊国际都得多给我们5斤米。
3: 下午把多给5斤米，他看我没啊？够了。
4: 我的事儿你少管。你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跟我说吧。
5: 小男子，我警告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看到我，否则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
4: 下面这事儿回家先别吭声，看看情况再说。
5: 啊，听你的。
6: 奶奶，开门！奶奶，来了来了！
5: 小满，谁来了？
7: 大伯，
5: 来了，就进去吧。
7: 大伯，快进屋吧。
5: 大伯，
7: 进去吧。
5: 大伯，
7: 您就进去吧。
5: 走，
7: 大爷，
5: 进去。路上辛苦了。
7: 您说。
5: 进吧。
8: 真没有想到。

0: 我们家的房子这么好啊，怪不得双胞胎在我那儿待不住啊。
1: 大爷爷，当初我跟香香的香，他冒犯了你，还不辞而别。哎，我们现在想想，
0: 但都有志向。大爷爷，我关不住他们。
2: 他们能有什么志向啊？就是贪玩。
1: 大爷爷，
3: 嗯，
1: 大爷您来了。
3: 嗯，
1: 这是大妹子湘君。
0: 爷爷，嘿，这孩子长得好。几岁了？
2: 五岁。
0: 大点声，几岁了？
2: 五岁。
0: 哦，真可爱。哎呀，还是你们石房好啊，个个都是呼伦个全乎着。不像我们湘潭乡下，枝叶零落，剩下的没几个了。
1: 大伯，进屋吧。
2: 进屋啊。
0: 嗯。

0: 湿地、长空，我给你们进香了。你们俩耐着烦儿，用不着几年，我到地下给你们赔罪吧。
1: 大爷爷，
0: 小满，你们石奶奶照顾这个家不容易，你要好好的孝敬她。嗯，
2: 我记住了。
0: 我跟你说过的继承家业的事儿，可不能当玩笑。嗯，
2: 知道了。

0: 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云岚旅馆，有空可以去找我们。大伯，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啊，
1: 不用了。
2: 香香和小满回去的时候，你们都接待的妥妥帖帖。难不成到了长沙，你们还要去住小旅馆？大哥，请借一步说话。
1: 香菱和香水走的时候，还穿着单衣呢。我想给他们做两套棉衣棉裤，样子新一点的，孩子们喜欢。他们在地下也有面子。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我不能。
2: 白给他们当一回奶奶，不给他们一点东西，我总是问心有愧。
1: 你这话就见外了，都是一家人。
2: 一家人，你要不是有什么大事，也不会亲自登这个门。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她是奶奶，不瞒你说，我是冲着香瓶来的。你知道，胡家年轻一辈的就剩下香瓶和小满这两个了。香瓶跑到昆明去参军，我好不容易把他骗回来成亲，可没想到没过几天他又逃了出来。
0: 那你赶紧把他抓回来呀！这些孩子犯的是什么倔呀？啊，难道他们以为胡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1: 我已经查到了，他想直接从湘潭到昆明，没想到桂林的铁路被日本人给断了，他没有办法，只能停在长沙找别的路，所以我才巴巴的到这儿来了。
0: 你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子，我不会看着不管的。
1: 他是奶奶，我还得去旅馆。如果香瓶来了，你千万千万把他留住，我胡炳全感激不尽。
0: 怎么，你还是要去住旅馆呢？
1: 不，你不要误会，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是守株待兔，一边是一家一家的去查。
0: 要不我找我的孙女婿帮忙找找。
1: 啊，不麻烦了，长沙今时不同往日，旅馆也就那么几家，用不了一天就能找完了。她是奶奶，你多保重。小秋啊。

0: 香平哥哥，香平哥哥，哦，我是秀秀。那天小满追你的时候，我也在的，我住在他们家，是他表妹。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哦，小满那天跟着你来的，他怕你在外面吃不好，让我给你做了些好吃的。哦，对了，还有这些钱，给你去昆明的路上用。
1: 你怎么知道我去昆明了？大爷去你们家了？
2: 回湘潭，
3: 大爷，我不能回去，我只有30天的假期，我要不回去，他们会把我当叛徒枪毙的。大爷，我不能走。
2: 那就让他们到湘潭来抓吧。
3: 大爷，
2: 绑起来。
3: 大爷，你不能抓我回去，他们抓了我是要被枪毙的，我不回去要被枪毙的。长官，长官救我！长官，
4: 站住！
3: 长官救我！救我！长官，长官救我！救我！长官，
4: 怎么回事？
3: 我是昆明检校中央航校的飞行员，放开！放开！
2: 干什么？干什么？
4: 干什么？我还问你干什么呢？
2: 他是我孙子。
3: 是长官。
2: 带走！
4: 站住！给我带走！把他俩也给我带走！

0: 哎，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呀？放开！
1: 忤逆不孝！当初你妈生你出来，我就不应该让你入胡家的族谱，省得你现在来气死我。我呢，刚才和昆明方面通过电话，他们证实了霍湘婷的说法，他确实是中央航校的飞行官，还是欧阳教官一手训练出来的。
0: 他在训练期间就击落了两架敌机，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官了。老人家，
2: 你的孙子可是个人才啊！
0: 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他可是我们家的独生子，据我所知，独生子是不用上前线当兵的，这没错吧？
1: 对对对，这没错。但是啊，他的技术好，而且我们空军人数又特别少，另外。
0: 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培养一个合格的空军，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多么紧缺吗？你看那小日本，他们的空军比我们多几十倍呀！所以啊，老人家，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
3: 日本人杀了我兄弟，我要杀光他们。
0: 老人家，
3: 我们胡家为了杀日本鬼子，牺牲了那么多孩子，难道还不够吗？非得把我们胡家拼个精矿吗？ 我是不会回去的。
0: 你个兔崽子，你我来，
1: 把胡湘平送到军部旅馆，明天把他送到昆明去。我倒要看看谁敢到陆军军部去抢飞行官。

0: 小黑陆总让他随便找个人顶替香平去昆明，这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可能？陆巡那还有点希望，香平上的可是中央航校记录在册的飞行员，不可能随便找个人代替的。
2: 那怎么办？
1: 关键是香平他自己死活都要去昆明，你们是不是也要尊重一下他自己的意见？
3: 金明啊，奶奶知道你很为难。
1: 但是你还是帮奶奶这个忙吧，她在湘潭称王称霸一辈子，临到老了，还来受这个罪。
0: 怎么样？

0: 顾察明来了，老杨啊，你跟着走啊。欧阳教官你好，我是郭庆明。
1: 顾少爷，胡湘平不是你们顾家全力推荐来的吗？怎么，又反悔了？
0: 啊，我也是受人之托。
1: 欧阳教官，况且他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不忍心，也不希望你们就这么委屈他，于公于私。

0: 今天不开车。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5: 纸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张伟送了几条小黄鱼，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香皂，走吧。
0: 我今天事情很多。
1: 不就是个小空军吗？父亲一封信可以让他来，也可以送他回去。
0: 我没想让他回去。
1: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上不了战场。

0: 父亲，少环来了。父亲，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
1: 随父亲高兴。我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那口的我也没办法。你大姐。 给你做了定身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二姐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就让你大姐给你做了。嗯，听说在昆明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 是孩儿无能。胡家这事儿，我明白他们。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平平安安、娶妻生子啊？你们这些做小辈的呀！ 蛮横无理惯了，哪管我们这些老人家？要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同病相怜，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家虽然在云南实力很大。
2: 如果我要亲自去向他求情，他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父亲，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
1: 嗯，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
2: 这样就足够了。
1: 啊。
2: 你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谢谢父亲。
1: 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一换一，你跟我回重庆。
2: 父亲。

0: 凶物在身，不能随便走动。长沙现在战事混乱，我想父亲和大姐还是先回重庆的好。
1: 如果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就赶紧把人家娶了，他们全家跟我们走也行啊。
0: 这事和他没关系。
1: 看来你不愿意了。
0: 对我来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
0: 走我自己的路，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
1: 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的路？你去德国，咱们说的明明白白的，去念商学，学校都给你找好了，你却瞒着全家念了军校。我没有派人从德国把你抓回来吧？难道还没让你走自己的路吗？
0: 父亲，我没有您的天分，在商场上百战百胜，所以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您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人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
1: 我也年轻过，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中国。结果呢？看看这个世界吧。北江给了老蒋多少钱？帮了他多少忙？结果你都看见了吗？
0: 我都看见了。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
1: 哎，我老了，人老了才会知道，有些事情没必要坚持。政党会换，委员长也会换，只有我们这个家族的延续才是永恒的。如果你死了，我们这个家族
0: 父亲，顾家不会亡的，中国也不会亡的。
1: 中国亡不亡，我不知道。你敢保证你不亡？
0: 商品走了。
2: 你说什么？
0: 胡老先生，我没能帮上忙，对不起。

0: 而是到后方学习。我相信他日后一定大有作为，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会平安回来的。
1: 要是他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这也是胡家的荣耀。如果他战死了，这也是他的命。他是奶奶。
2: 大爷，
1: 打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秋秋，拿行李。

0: 别放了，别捣乱了，还差几针呢。早晚得破，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那怎么行啊？别说上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
1: 抓着你了！我不管，他们爱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等老子大鬼子离了宫，当了团长旅长的，我就把你接到部队上，让你当真正的官太太。我要让秦武兵天天伺候你，让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0: 那我不成废物了。

0: 想
1: 就是
0: 你说
1: 你说
2: 哎
3: 哎干嘛呢你师座早就下命令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我跟团长请假了
3: 请什么假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2: 咱们都是亲戚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啊
3: 什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到师座那边跟你告状啊马上跟我走快
2: 哎就几个小时
4: 不行快点

0: 小顾啊，今天我做了麸子肉，回头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辛苦了。
0: 哎，看你又说客气话，我做个菜有你打仗辛苦。
2: 哎，耍我呢？
1: 耍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老耍我？吃饭。
2: 奶奶，这是留过洋的人，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
0: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3: 你妈，
2: 哎，我当民兵了。
3: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
4: 我姐夫不知道啊？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一回来你姐就告诉我了。进来。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啊？
4: 没有。上回鬼子闹城的时候，顾大哥都说我
2: 是。去那边坐，那边坐。
5: 是。
6: 去。哎，你不是？哎
2: 呦，都我的，别到时候。
4: 姐夫，我跟你说，我才不像小黑似的呢，一听打仗就溜出城去。
2: 你跟小黑比起来吧，勉强算个好样
1: 的。哎，小满，走。
6: 哟。
4: 干嘛
6: 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这是真巧。
4: 给我呀。
1: 给你的。
2: 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

0: 谢谢姐夫，你放好。好了好了，别玩枪了，吃饭吃饭吃饭。来，
1: 出征在即，我们敬二位勇士一杯。
2: 还有我，来，伯父，
3: 来，祝你们打胜仗啊！
4: 愿祝我们三个凯旋而归。
5: 我们都得活着回来，必须的。
6: 来来来，坐下坐下，吃菜吃菜啊，吃菜。
7: 我要走了，你自己在医院里面要小心啊。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6: 这什么？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伤兵说的。只要把它系上，子弹绕着你飞，你不会受伤的。哦，
7: 那这个伤兵怎么伤的？
6: 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个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7: 知道。帮我系上了。

0: 要是那边暂时不仅管得不严，就抽空回来看看。
1: 我就是一个风筝，陷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湘君，回头再说。我走了。
0: 哎，雪山，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等你回来。

0: 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
1: 小秋啊，萧平就在天上吗？
0: 一定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香香界，香香界，香香界，香香界，香香界，香香界，干嘛呢？叫魂呢？
1: 那兄弟说，这是叫浩婷。
2: 别听他瞎说。
0: 小婉，香香是不是生气了？不会的，他呀。就是个纸老虎，只敢窝里横。
2: 这么神奇？
0: 那当然了。有一次啊，
3: 朋友们，大胡子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报上说，日军已经突破新墙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
0: 哎呀，这么说，长沙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
2: 现在播送方先觉将军遗书，月华无期，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有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乱，你和胡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勿忘胡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记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昔无其物悲，夫子善。
3: 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干活的。
4: 可以，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被鬼子给打死啊。小莫，到时候要充分利用这个废墟来做遮蔽物。

0: 报时座，做的岔路都已经堵死，几条主干道也都已经设置了活地点。你觉得不觉得太安静了点？安静，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记得我们在进京吃过什么亏吗？你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门市上校夜袭的大队？我去看看，以免他们钻空子。快去快回。是。
1: 部长官，部长官，你们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两架强行接。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2: 是。

0: 报告师座，凌晨2:10，有一小队鬼子偷偷摸进城，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之后，双方展开激战，一共击毙3人，其中一个是少佐，我估计他的级别应该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
1: 这里边装了什么？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不太懂日文，只能看个大概而已。
1: 你赶紧把他送到岳麓山总指挥部，叫总司令亲自过目。
0: 是。小莫，我接送。
2: 我让你亲自送去，这是日军的军事机密，事关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师座，鬼子刚才丢一个大队长，他们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冲，要把东西抢回去。三师团正在跟他们拉锯战，我答应过团长，把文件送过来给您之后，马上回去帮助他们防御啊。
2: 你小子现在是长能事了，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我也是御史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2: 死都不会离开？好啊，那你去吧，反正我也没想活着回去。
1: 你们家顾老爷子怪罪的话
2: 我是听不见了。
0: 我父亲要是知道魏国捐躯的话，他不会怪罪任何人，更何况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轻言生死的。
2: 既然这样，你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早去早回。记住了，这场仗有你上阵的时候。
0: 是。
3: 来了，
4: 奶奶。
3: 哎，
4: 我打死一个鬼子。
3: 啊，好好好好，怎么那么脏啊？赶紧洗一洗去，我给你做早饭去。
4: 我打死个鬼子，奶奶。
3: 啊，好好好。
4: 爸。

0: 打死一个鬼子！在梦里边打的吧？日本人现在还在哪儿呢？
1: 爸，我打死一个鬼子，报一枪！哎呦，好好，小满是好样的，别嚷嚷了，把敌人吵醒了。
0: 我打死鬼子！
1: 好了，打鬼子的小满英雄，洗把脸吧啊！
0: 我真打死一个鬼子，
1: 知道了。
0: 我真的特别硬，就砰一枪。
1: 听见了。
0: 那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夫人吗？我表弟，父亲死了。我能把你表弟哭活吗？啊！喂！来，到对面，把你表弟杀的人在对面，日本人，哭这个屁用！打！打！打！

0: 了。
1: 最近做梦，老板娘平安。
0: 哥，别多想了啊。
1: 都怨我，要是我不误解你嫂子，我让她走，她要不走，什么都不会发生。
0: 哥，要不这样，等她回去了，我陪你上门去。
1: 活着回去吧，如果能活的话。

0: 来，开饭了，开饭了啊！兄弟们都醒醒！
1: 开饭了！
0: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
1: 开饭了！
0: 来，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啊！
2: 嗯，饭来这么早？
3: 是。
2: 叫大家起来！
4: 好，弟兄们起来！
5: 起来！起来！
6: 吃饭了！
5: 都起来啊！
1: 团长，吃饭了。
2: 今天是什么呀？
1: 红烧肉。团长说了，兄弟们不硬的就得吃点好的。把兄弟们送过来了。
2: 我派的人来呀，派的人来。行了行了，
1: 来吧，来。
2: 小弟啊，
1: 哎，
2: 我一看这个就想起奶奶做的红烧肉，就别吃吧。
4: 来，开饭，开饭，吃饭了，
5: 吃饭。
7: 丢人的
8: 他奶奶的，小日本哪来这么大精神？这是

0: 常宁，你慢点，小心你的腰。
1: 奶奶，您怎么出来了？
0: 妈，这常宁啊。
2: 妈，
0: 在干嘛呢？
2: 我要去堵一下门。
0: 啊。常宁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不对劲儿啊？我心里总也不踏实。
2: 看来长沙城的决战行到了最后关头了。
0: 啊，那我们要不要出去躲一躲嘛？
2: 跑不出去了，你没听吗？城南城北都在打呀。
0: 往哪儿逃啊？军队守不住，你还能逃过日本鬼子？
1: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姐夫和顾长官在守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3: 走，你也来。

0: 上了，上了！
1: 别走路，没用！接头吧！刚才一个走着，但在脑子边，那里边短路，你能救走吗？
0: 我是什么？太晕气！
1: 别怕什么，越来越神了！哎，孙杨，你别来了！
0: 全军带不到，老子怎么守得住这么大一片阵地？
1: 他们根本守不住，敌人一波一波的，敌人打一个上一个。如果这么下去，咱们就完了！
0: 来不及等电台修好了，你各位去师部报告一下。
1: 啊，不，王总，要死咱哥俩死一块儿。
0: 老子还没到死的时候，你去了就是在救大哥。我信不过别人。

0: 小明，大哥，我是来得及，去家里看一看你嫂子，告诉她我没事，你安全。菊，
1: 菊，菊，菊，菊。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

0: 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6: 50万吧。
5: 嗯。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9: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的尸体重量不一样啊。
10: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1: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2: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4: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6: 上什么课呀？
17: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2: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4: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4: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6: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8: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8: 不知道，
29: 他属于一博局的。
1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30: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
3: 管住，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分成结硕果，品牌聚力启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为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

0: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缨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2: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

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明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明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

0: 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会议通报，
0: 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2: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3: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2: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4: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
5: 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 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

0: 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1: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0: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2: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3: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今朝是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

0: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飞雄浑在，画卷展新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3: 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林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林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

0: 是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听听那什么，
1: 我一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市场，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

0: 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啊，
0: 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我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但是
0: 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了，这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得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也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小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0: 去找那个小酒馆。
1: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在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0: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2: 嗯，对，
0: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1: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0: 共情
1: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1: 20首左右了吧。
0: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1: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0: 那个锦州男孩。
1: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啊、哎、
0: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1: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0: 好，
1: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

0: 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影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秦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从哎锦州啊，对，马场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边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来了
1: 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这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壮美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在自然界中，生死竞速每天都在发生。在塞伦盖蒂草原上，动物们为求生存又会展开怎样的生死较量？在对话萌宠中，家中意外发生火灾，一只金毛狗及时发现灾情，成功带领主人脱离险境。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深海里的巨鲨除了有过人的视觉和嗅觉，还有哪些非凡能力来帮助它捕猎？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一群角马踏入河边，连日没有进水的他们口渴难耐。鳄鱼看着送上门的午餐，欣喜若狂。于是鳄鱼们向角马发出了就餐邀请。在这里，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他人的午餐。这里就是塞伦盖蒂草原。一只猎豹刚刚醒来，此时的他还有点迷糊，

猎物的出现让他瞬间清醒。肥美的汤匙邓林让猎豹口水直流。两位都是草原上跑步的能手，谁能在这一场生死时速上获得胜利？这一次是技高一筹的猎豹。猎豹紧紧咬着猎物，直到他窒息而死。他顾不得休息，匆匆带着猎物回家。可草原上哪有那么容易的午餐？草原上有名的流氓，猎狗闻着味儿来了。面对厚脸皮的猎狗，猎豹十分不甘心将食物拱手让给他，但是刚刚已经消耗完所有体力，无法应对下一场恶斗，不得已的猎豹只能将食物让给猎狗，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猎狗也不是这份大餐的最终享用者。跟三头狮子抢食，猎狗毫无胜算，甚至可能自己也得交代出去。他尝试带着猎物逃跑，可狮子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每一天不是抢劫就是被抢劫，这就是塞伦盖蒂草原的主旋律。塞伦盖蒂的含义是无际的草原，广阔的土地不断延伸，似乎与天际紧紧相连。猎豹是草原上身手敏捷的奔跑健将，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开阔的草原，这里能让他放肆的奔跑。毛茸茸的长尾巴能让猎豹在奔跑时保持身体的平衡，

猎豹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12公里，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它凌空一跃就能蹿出9米远。不过猎豹必须在5600米内结束战斗，否则体温会升高至危险水平，它还将面临严重缺氧局面。猎豹将食物拖到安全的地点，然后就开始狼吞虎咽。在塞伦盖蒂，猎豹只能对付食草动物，面对像狮子和猎狗这样的对手，它只能走为上策，运气不好的时候常常被猎狗夺食，

饱餐一顿后，猎豹回家了。小猎豹正在寻找着妈妈。母猎豹出去捕猎时，会将猎豹幼崽藏在安全的地方，

这些小家伙还不到一周大，猎豹每次会产下3到6只幼崽。夜晚，猎豹妈妈会守护在幼崽身边，白天，为了避免幼崽藏身的地点被狮子和猎狗这些敌人发现，她只是偶尔回来给幼崽喂食。

特利危机四伏的草原上，小猎豹白天只能守在家里，他们紧紧依偎着相互取暖。小猎豹的存活率并不算高，狮子和猎狗都对猎豹幼崽虎视眈眈，因此猎豹妈妈不得不小心翼翼。

这只猎豹选错了家的位置。这里刚好位于狮子的领地附近。猎豹是狮子的竞争对手，所以狮子绝对不会手下留情。此时的猎豹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另寻他处。猎豹不擅长爬树，又不够强壮，其他动物又时刻觊觎着幼崽，这让猎豹妈妈抚育幼崽更加困难。猎豹妈妈来到一棵树下，但她知道这里同样不是久留之地。猎豹幼崽出生6周后才能走路，所以猎豹妈妈搬家时只能用嘴衔着它们，

猎豹幼崽在三个月大时断奶，但是能活到那时的又有几个呢？角马成百上千的前行，现在不同的群体就像小溪汇聚在一起，组成了一条流淌的大河，浩荡的角马群席卷了整片草地。他们一路向北，已经跋涉了四个月。位于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交界处的马拉河已经近在眼前，河对岸就是他们最后的目的地。这条30米宽的河流是他们最后的挑战，挑战成功就是幸福的结局，如果不成功可能会尸骨无存。湍急的水流让他们望而却步，谁会鼓起勇气成为第一个过河的角马呢？角马首领决定做一个表率，他比较着哪处地方最窄。当角马群的首领还在犹豫不决时，更多的角马犹如洪流一般从远方涌了过来，

首领终于鼓起勇气踏入水中，可当河水没过他的下巴时，不安感瞬间布满他的全身。首领的一举一动都在其他角马的眼里，

首领再次鼓起勇气向对岸游去，角马们跟着首领的步伐纷纷跳入河中，

此时的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向前，但凡有一丝懈怠，湍急的河流可不会有怜悯之心。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心理素质不强的角马选择掉头返回。但是那些冒险穿越河流的将获得丰厚的犒赏。穿越尸骸遍地的战场，另一只角马成功地到达了彼岸。

湍急的河流就像一个无形的杀手，它总是会在角马进退两难的时候猝然发难，将他们拖入河底。食腐鸟类早已在上空盘旋已久，他们在这里等待着饕餮盛宴。这只年幼的小角马已经用光了力气，它最终还是没有战胜这片河流，

新的角马群已经来到了马拉河岸边。这里有双重的危险，他们需要双倍的勇气。

一只角马不幸被盯上了，它的死为更多的同伴获得了生存机会。角马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大多数角马还是幸存下来了。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在许多养狗家庭中，狗就是他们的亲人。在许多的案例中，狗狗不但能陪伴主人，更是在很多关键时刻保护了主人，

0: 狗狗的敏锐度很高，它们能注意到人类忽视的细节，一旦发现反常情况，会及时提醒主人，让主人及时感知到危险的来临。所以，粗心的主人们，当你发现一向乖巧懂事的狗狗有反常行为时，一定要找出它们反常的原因，这或许能救你一命。达雷尔和克里斯廷带着他们的宠物，两只猫，一只鸽子搬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特雷尔。喜欢动物的他们决定开一家宠物美容店。
1: 我从小就希望能做跟动物有关的工作，我很幸运，一直坚持并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2: 宠物美容店把我们俩弄得太忙了，所以我们在特雷尔找了个店面，经营宠物美容用品。这样我们就不用占着家里的地方了，也有了更宽敞的空间做生意。詹古是我30岁的生日礼物，当克里斯廷跟我说他要送我一只金毛巡回犬作为生日礼物时，我真的是欣喜若狂，我都等不及想去看看那些小狗了。
1: 我们第一次看到詹古的时候他才6周大，我们去宠物店挑选的时候一眼就挑中了他。这些是小狗，一共5只。
2: 嘿，瞧瞧你。
1: 我们不能马上把它带走，它才6周大，还需要打预防针，而且还不能完全断奶。我能抱抱它吗？
2: 它喜欢你。
1: 当我们准备离开时，这个小家伙跑到马路边看着我们。我们回头看到它，它好像知道将来要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时我们就建立了感情。我以前每天都会带他去上班，我们门口有门铃，门一开肯定是詹古第一个站起来，摇着尾巴挂着大大的笑容去迎接顾客。
0: 简单安逸的小镇生活让夫妻俩倍感愉悦。没过多久，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
1: 为了要孩子，我们已经努力了8年，我们觉得孩子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宝贝。我们从医院抱着孩子回家，给狗狗们介绍时，詹古就对他很感兴趣，伸着鼻子不停地闻。科比长大开始说话后，他特别喜欢叫詹古宝宝，詹古也会做出回应。我们跟他说去找詹古或者去叫詹古，他就会叫宝宝。然后詹古听到了，马上就跑过来了。
2: 就这样舒服的睡一觉。
0: 1月22日，夫妇俩安顿好科比上床睡觉。克里斯廷和朋友约好了要去酒吧小坐，只剩下达雷尔、詹古和宝宝在家。
2: 当时大约是晚上10点半，我感觉不太舒服，我后背肌肉拉伤，感觉有些背疼，所以我就坐在客厅看电视。

0: 不舒服的达雷尔在客厅休息，他在沙发上睡着了。这时意外发生了，
1: 詹古离我的脸不到两厘米，几乎都贴到我脸上了，他一直在叫，我被他吵醒之后非常生气。我不清楚他为什么叫个没完，为什么爬到我的脸附近。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房间里漆黑一片，当我抬起头时，我知道有麻烦了，因为我闻到了很浓的烟味儿。在我接到的火警报告中，有很多居民家里都养着宠物，不管是猫是狗，所有动物在家里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都会给主人报警。猫会变得很激动，狗会变得很不安，开始吠叫，因为它们想出去。它们一般会叫醒主人，因为它们自己无法打开房门，然后一起逃离房间。我马上就爬了起来。

0: 当时詹古还在叫，他已经跑到了科比的房间。
1: 房间里迅速充满了浓烟，加上房间里没有灯光，达雷尔只能依靠詹古的叫声跑到科比的房间。
0: 我边

0: 吓坏了。他睡的是双层床，房间里到处都是浓烟。我很担心他已经出事了。这个过程中，詹古一直在叫，好像很惊慌。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詹古这么叫过。
1: 狗的嗅觉非常灵敏，比人类的嗅觉要敏锐大约1000倍，所以詹古能提前探测到火情就不奇怪了。
0: 科比一直都没有醒过来，我把科比扛在肩上，跟着詹古的叫声来到了前门。我们的房间里安装了烟雾报警器，可是当我去救科比时，警报并没有响。当房间彻底被烟雾吞没时，烟雾警报还是没有响。事后我从消防局那里了解到，我们的烟雾报警器安装的不太正确。
2: 来到外面后，达雷尔试着唤醒科比。
0: 有人吗？救命！哦，天哪！当科比睁开眼睛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太好了，
1: 金毛巡回犬的家庭观念非常强，所以詹古把达雷尔和科比当成了自己群体的一份子。当他觉察到危险时，他的第一本能就是集合群体成员。
0: 我非常感激詹古，是他救了我和科比，救了我们的家。当他获得奖章时，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开心，这是他应得的荣誉。
3: 鲨鱼是辽阔大海中最不能忽视的动物，它的存在让深海里的小鱼们闻风丧胆，谁也不敢在它面前随便晃悠。在鲨鱼眼里，人类还没有海里的小鱼虾好吃。即便它们对人类不感兴趣，但是人类还是对这种深海杀手感到害怕。从记录的数据来看，被鲨鱼吃掉的概率还没有被雷劈的概率高。所以岸上的人类不必过于杞人忧天，只有深海里的鱼类每天战战兢兢，生怕变成一顿大餐。鲨鱼之所以能成为海洋霸主，是因为它的感觉器官进化的近乎完美，无论是嗅觉还是视觉都是海中佼佼者。除此之外，它的第六感也非常敏锐，凭借这几项优秀的长处，鲨鱼得以在海中混得风生水起，名震四方。所有的生物都会自带微弱的电场，而鲨鱼可以凭借它们头部前端充满胶质的体孔，也就是劳伦氏壶腹，来感知其他动物的电场。发起攻击的大白鲨是看不见猎物的，因为它们在这一刻会将眼球转回眼窝中，只依靠体孔感知位置。当鲨鱼锁定目标后，依靠着庞大的体型和飞快的速度向猎物逼近。鲨鱼六七排锋利的锯齿状牙齿嚼骨头跟嚼糖果一样，所以落入它们手中的猎物基本难逃一死。鲨鱼的种类很多，这意味着它们的食物也有很多种。而且每种鲨鱼的口味也很不一样，有的就喜欢吃些小鱼虾，有的喜欢在海底以极快的速度捕猎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反正在海底生活的其他动物看见它就躲着走。老鲨和鲸鲨是最大的鲨鱼，属于绿食动物，体型庞大的它们甚至都不必费时捕猎，它们的鳃是张开的，鳃上有很多钩状物，可以毫不费力地捕捉到不长眼的磷虾。无论猎物大小，鲨鱼的猎食本能和生存意志确实令人赞叹。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利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00到明天早上的8:00，全市是晴天，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是6到7级。明天早上8:00到后天早上8:00，依旧是晴天，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
0: 嗯，合着昨天那么多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什么这个预警啊信息，对市区问题不大，针对性不强。这雨啊昨天确实很大，但是呢都在比如说北镇的雨非常大，黑山的也大，那么还有这个北边的易县还有这个叫强冰雹预警，在大榆树古镇那个区域，室内反倒没什么问题啊。雨过天晴，但是呢今天大家感到这个秋风阵阵啊，风非常大。好在呢看到蓝天，看到白云，尤其看到了漂亮的南桥。说到这个南桥开通啊，这今天成为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如期在9月末

开通。历经14个月的建设啊，这个建设周期14个月，去年7月31号开始的枫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有效的建桥时间并不算长，这里边剔除了两个汛期，汛期要确保这个小凌河呀安然渡汛，所以呢桥下这个封堵的那部分吧，还要给它打开，有效的帮助渡汛，水库放水，做好这个应对准备，然后下游呢必须保持通畅。像从去年枫桥不久赶上第一个汛期，今年夏天的第二个汛期，此外呢在这个冬期呀，最寒冷的时候是不能施工的。你看这个南桥工地在最冷的时候恰恰是安然，没有什么这个施工机械停在那儿，也没看不到工人在那施工，所以呢剔除了这个漫长的冬期，再加上两个汛期，剩下才是这个施工期啊。但今天一切都拿给市民们去看一看，摸一摸，照一照，此时此刻应该这个现场啊，人行人还是不少的，站在两侧呀，在这个人行通道上，在桥的两端那个桥头堡的位置上，大家呢是卯足了劲儿去看这个新的南桥啊。与青山绿水，与这个两旁绿色的街树相映衬，这个桥上的围栏包括这个高杆灯那种红颜色非常漂亮，当然还有灯杆上的这个国旗红漂亮。我们来说到这个情况呢，就是随着南桥的开通啊，公交线路也做了调整。今天呢我给大家呢提供了这方面的资讯，收集了一下啊。有9条公交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这里面包括这个6路公交车啊，从光彩市场到延安路山东街那个街口这个地方，起始地和这个终点都没变，但是线路变了，就是由光彩市场始发，运行南广路、云飞南街、科技东路、回文街，这是一条新路啊，大家还不熟悉回文街，陵水回文嘛，或者说锦水回文，就是这个老八景之一的回文街、市府东路、市府路、福州街、锦兴路、成都街、南京路，这等于就是从云飞大桥再绕过来，再走这个灵川桥，然后通过南京路进入人民街，路经解放路、中央大街到延安路这个山东街这个终点站，这里边有许许多多的站点设置啊。我们把详细的信息啊放到这个宝昌帮忙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了，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市民呢，可以打开这个文章详细的看一看，那上面有除了有我们介绍的文字之外还有图片，就是这个线路运行图。6路，那么线路进行调整的还有9路，就是安居小区起始，金城玉兰山这个线路，这线路走向就是安居小区始发，运行紫东街、解放路、南京路、紫明街，再回解放路，然后广州街、上海路、云飞街、延安路、中央大街、科技路、云飞南街、南广路，最后中央南街到金城玉兰山为终点。第三条调整的线路啊，就是113路了，渤海大学到松坡园的这条线路，非常运行的这个距离长，由渤海大学始发，运行学院路、福州街、灵川路、中央南街、南京路、卫东街、南阳路、徐州街、南京路、广州街、松坡路到松坡园为终点。第四条调整的线路就是227路，这里边需要跟大家讲的是合并了原有的224路、227路，撤销了224路，这写的有点不太明，既然合并怎么还有撤销呢？合并调整之后啊，目前的227路公交车由锦州北

站始发，运行北站路、人民街、水圣线、锦义街、为民路、善德街、北宁路、中央北街、北京路、利民街、湖北路、云飞街、解放路、幸福街、南京路、子东街到安居小区为终点。新开了131路支线，撤销了221路公交线路。这个线路走向呢，就是131路支线由131路终点锦朝街松坡路站继续运行到锦朝街锦东线到茂山的福寿园为终点。这条线路吧，就是日常的大家使用，那么到了清明前后吧，是广为市民利用的啊。新开了133路支线，撤销了132路。这个线路走向呢，133路支线由133路的终点长春街这一站继续运行到灵溪大街、锦山街到团山子村为终点。六条公交线路恢复南桥的通行。这六条公交线路呢，是大家听好啊，124路、135路、205路、208路、217路以及市原专线，这六条公交线路在南桥封闭施工期间呢，线路呢被迫改线了，有的呢是走灵川桥，有的是云飞桥。总之，线路随着这个南桥工程的结束，今天正式通车，这个线路很快就回归，继续通过南桥运行。这些就大致给大家讲了这些内容，实际详细的站点啊，建议大家去打开这个宝昌帮忙微信公众号，看一看那上面的线路运行图，一看就明白。还有呢，大量的站点我们没法在这儿逐一的给大家读出来，看一下。此外呢，就是随着南桥的开通啊，周边区域的这个通行秩序会出现一些变化。今天上午呢，我们与这个交管支队呀、相关的负责人，比如说这古塔大队呀、负责人大队长秦亮，做了沟通，跟交管支队的相关的部门负责人也进行了沟通，了解到如下的一些情况。南桥桥面的车辆通行状况，以及桥南桥北这两处这个岗亭呢，这个路口的摄像头针对车流量以及这个进行交通管制的这些信号灯，会随着南桥开通之后啊，根据这个车辆的运行情况以及流量变化而进行逐一的调整，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南桥封闭施工期间呢，为了方便这个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的骑行者，顺畅的到达这个目的地，开通了就是把原有的福州街步行桥做了妥善的处理，开通了两端的这个口，这个原本是给行人步行桥嘛，它不具备机动车电动车这样行车通过能力，但是呢，为了达到那个有效的避免或者减少这个交通压力，缓解这个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呀避免长距离骑行，开通了这个福州街步行桥，允许电动车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车上桥行驶。但是呢，今天这个交管这个负责人讲了，一直以来由于这个电动车特别是担负这个外卖呀、快递呀什么，这个车辆它有时间限制的，平台对他们有限制，所以这个车跑得非常快，客观上就带来了这个桥面上的这个交通压力，事故频发或者多发，是一个危险地带。交管部门正因为意识到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交管支队在这个支队层面上，对这个进行了会商，然后呢，桥的解禁与封堵，这个在于住建部门，所以呢，他们已经向住建部门提出这方面的建议，继续保持福州街步行桥原有的步行功能，把它关闭，把这个步行桥啊

0: 现行的这个针对摩托车呀、电动车呀这个开放呢，给它这一个功能给它取消，重新回归这个步行桥的原有的这个功能。其次呢，最后一点就说到了南京路，南京路由东向西，路经这个黑马大厦那个路口的时候啊，特意设置了一条单向的、单独的左转弯这个路线，这个线路啊，也就是说靠最接近这个隔离带的最里边那一条道是单独的左转弯进入大岭里的。这个线路啊，经过长时间的南桥封闭1年了。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呀，这条路单独设置左转弯线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市民有要求，有抱怨，交管部门也意识到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些原因，就是源于有人说话了，所以呢，迫于压力，交管部门不得不设置了这条左转弯的线路。但是说话的人不懂交通，错误地做了这种安排，因此呢，现在正在根据实际情况，随着南桥的开通，然后呢，把这个线路啊，再通过现场的包括这个科技信息中心呢，就我们说的交管指挥中心，针对这个车流量的高峰期来看，这条道它的这个疏通功能、通过能力。是不是也像真的像大家反映的那样？因此呢，新的秩序建立有赖于交管部门通过多种方式了解真实的情况，做出具体的改变。就这样，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
0: 石
1: 请
0: 女
1: 问是
0: 士。
1: 石女士吗？
2: 啊，对呀，是啊。
1: 石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没有啥帮助了，原先有那些要求，咱的平台给我那个宝昌老师给我帮助，现在我都
0: 八十
2: 圆
0: 九
2: 满的
0: 岁那
2: 解
0: 位
2: 决
0: 老人
2: 了，
0: 是吧？
2: 挺好的。
0: 89岁那位老人，
2: 啊？
0: 89岁了，对吧？
2: 对，哈哈，没事，宝昌老师，我谢谢你啊，你一说给我很好帮助我，那时我挺难的哟，现在我觉着我挺心情挺愉快的，你的这个节目我太佩服你这人。不管恶语或者是合计，你都心平气和的给大伙解释，做的挺好，
0: 也
2: 我
0: 有
2: 太
0: 着急
2: 高
0: 上火的时
2: 兴。
0: 候
2: 你
0: 努力给大家提供服务，尤其像您这样这个高龄的老人，有事情说出来了，我们一定千方百计帮助您的，
2: 是
0: 啊，没有问题，
2: 我挺
0: 尽
2: 好，
0: 我们所能帮助大
2: 我
0: 家。
2: 处理挺好的，完我也谢谢你，我都用
0: 好，
2: 啥给你回电话呢？我寻思我都处理完了，人原先盯着说。帮我解决，帮我银行啥的，我
0: 对，
2: 寻
0: 这两件
2: 思你又费不
0: 事儿，
2: 少
0: 其
2: 心
0: 实啊，
2: 思，我这心
0: 前边的事情归属于银行来处理的，那他们呢会给您提供最大的便利，便捷，帮助您把这个事情圆满处理了。那么后一件事儿啊，涉及到这个，稍稍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哥三个之间因为这点钱的事儿也会出矛盾。
2: 没有，好好。孩子们都挺聪明，挺
0: 哎，
2: 高
0: 非常
2: 兴
0: 好，非常好，这样呢就好了啊。看住自己那点钱，适时的愿意的话就给大家分发一下，不愿意发，
2: 我都分完了。
0: 那就好了，此后
2: 我
0: 再也没
2: 寻思
0: 有这
2: 啥
0: 方
2: 呀？
0: 面的
2: 这
0: 顾
2: 过
0: 虑
2: 这
0: 了。
2: 个节吧，我老儿子回来了，都他这一回来不哥们都全了吗？完我跟他一说，完了他都没事儿，都挺好，
0: 对，
2: 都挺高兴的。
0: 这样就
2: 我
0: 好。
2: 之后告诉你啊，得轮流的。哎，礼拜头十天老大，头二十天老二，头十那剩下那3天归老三，买个菜来，有个事儿啥的，我就这分过来，他也同意。
0: 开朗的老人，一定能健康长寿的，
2: 哎嗨，
0: 对吧？
2: 谢，
0: 好吧，就
2: 多谢
0: 是
2: 你啊，宝
0: 全
2: 山老
0: 家
2: 专
0: 人，
2: 家
0: 甚至
2: 啊。
0: 说全社会都祝愿老人们健康长
2: 我
0: 寿
2: 挺
0: 啊。
2: 满意，咱这柜台太好了，净为群众办事儿。这不管啥样都能办得很圆满，我挺高兴，我天天听。
0: 好，谢谢
2: 好
0: 老人家。
2: 谢谢，给你点赞啊！
0: 谢谢您，祝您健康，假期过得愉快啊，老人家。
2: 好嘞，
0: 哎，
2: 好
0: 好，再会。
2: 你祝身体健康。
0: 好，
2: 好啊。
0: 特别愿意跟这样的老人交流啊！你看89岁了，非常健谈，反应机敏，证明脑力也没。

0: 有任何问题、障碍，多好啊！那不健康怎么着？一定是健康长寿的老人。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1: 是啊。
0: 啊，赵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帮助我啥呀？
0: 嗯，您说。
1: 腿疼啊，眼睛白内障啊。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
0: 嗯。
2: 您遇到了什么麻烦需要我们帮助的，可以讲一讲啊。
1: 啊。我啥不帮，不用帮了。
2: 今天上午您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个取暖费那个事情。
1: 那什么取暖费？就是2025年那个钱没给呢。
2: 这是另一个电话、
1: 啊、
2: 是吧？
1: 干活的钱。
2: 嗯。那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1: 我屯山子的。
2: 屯山子是哪个乡镇呢？
1: 屯山子。
2: 哪个乡镇呢？
1: 七里河镇的。
2: 七里河的是吧？
1: 啊，对，
2: 团山子村。
1: 对。
2: 嗯，然后呢这个，
1: 然后呢、
2: 嗯、
1: 这才发下来呀、啊、
2: 就是您是团山子村的人。
1: 对呀、啊、
2: 嗯，刚才说什么钱没给呀、
1: 啊、收拾破烂的垃圾的。

0: 你把你遇到的事情系统的说一说，就是你自己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
0: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需要我们来帮助把它说清楚了。
1: 啊，好嘞，我说清楚点儿了。
0: 好吧，我
1: 你
0: 们。
1: 那啥，那个大队这嘎子不让我说。
0: 不让你说，
1: 啊，对，
0: 村里不让你说，
1: 啊，
0: 那你想不想说呀？
1: 不想说了，得了，完事儿了。
0: 好嘞，
2: 好嘞，那
1: 这
2: 接着
1: 种
2: 我
1: 感
2: 们
1: 谢
2: 接
1: 呀，
2: 下一个电话。
0: 来，高先生你
2: 高先
0: 好，
2: 生您好。
1: 哎哎。
0: 刚才呀，这是那位是你的亲友啊，还是这个同行啊？
1: 这回是我当事人是我小舅子，
0: 哦，您是姐夫，对方是小舅子，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那听起来他比你还老。
1: 他比我小2岁，人吧已经就是一个人儿，3岁就没妈，太可怜了。那时候家伙队伍活的大，干的。
0: 遇到什么难处了？刚才没说太清，说什么这个什么捡垃圾
1: 赶
0: 钱
1: 猪
0: 没给？
1: 啊，是他在村里的卫生，这不属于环卫工人吗？25年的钱一分钱没给，到现在。
0: 七里河镇，是吧？
1: 啊啊，
0: 镇里这个钱呢，归镇里发还是村里发呀？
1: 反正那应该是镇里发，村里他哪来钱呢？经过村上收呗。
0: 你们通过村里边问没问呢？咨询了解没有啊？为什么没发呀？
1: 那都问过多少遍？这都现在26年，这不都延到10月1日了吗？我当你说的是啥呢？事儿是今天9月30号，这么钱取出来了。
0: 把去年这个陈欠的这个钱
1: 哎，
0: 叫什么呀？叫补贴、津贴是吧？还是什么？
1: 就是环卫费呗，那是
0: 那就
1: 咋整？二两。
0: 把这钱拿回来了是吧？
1: 哎。
0: 那还好，这
1: 哎。
0: 等于那既往的那就不欠了，是不是？
1: 25年是不欠了，
0: 那还有欠的吗？别的年头还有吗？
1: 别的那就得26年的，咱不能说那话呀。这到年头感觉这事儿都是这么事儿，不像工人上班到月开支，他这活都是1年给了咱这就不错了。
0: 啊，年底这个把这一年的钱给发下来是吧？
1: 这通过你各方面说讲，记者见着他，让他积极努力。他才领到这笔钱呢，太感谢了。
0: 太感谢了。一个月多少钱呢？
1: 一个月一天才10块钱，风雨不误，必须得给捡去，得给扫去。一个月才，一年才360，
0: 哦，那这
1: 三千六。
0: 个，3600是吧？相当于这个城里说的这个政府购买的公益岗位，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替村里
1: 这
0: 边
1: 还
0: 的，
1: 有的说这是讲照顾他呢，村
0: 是
1: 里
0: 这样，
1: 照顾他，让他捡
0: 是，
1: 点破烂儿，这
0: 好
1: 不
0: 吧，
1: 收了
0: 那
1: 点是俩钱吗？
0: 这个钱拿到手了就好，
1: 拿到了，今天拿到了，
0: 好，那正好呢可以用它来过节了，对吧？
1: 是，
0: 好，那就这样，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再来电话啊！刚才
1: 啊，
0: 的您那
1: 别
0: 个，
1: 别啊，我
0: 您，
1: 再次感谢您啊，
0: 哦，
1: 下
0: 不
1: 午
0: 谢
1: 有
0: 不
1: 事儿，
0: 谢，没关
1: 不
0: 系。
1: 是亲人胜是亲人呐，
0: 哈
1: 你真为人民办事儿啊。
0: 哈，好，
1: 替，跟那相对办事不作为的人比，你是天，地下他一分钱不值，你值万元呐！啊，
0: 谢
1: 好
0: 谢
1: 嘞，
0: 您这句话，这句话说的分量好重啊！谢谢您，
1: 这
0: 好，
1: 把我气的，电话打有上100遍呢。他讲，
0: 愿您和这个周围的村民呢都过上好日子，啊，再
1: 哎，
0: 会，
1: 好嘞，哎，
0: 好，
1: 谢谢啊，哎。
0: 哎呀，你说这个3600，欠了一年，不容易，钱拿回来就好，别的咱们都不说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3: 啊，
2: 赵先生您好。
3: 我原来打了89135，和你们1235什么关系？

0: 我这不清楚。
1: 嗯，
0: 我挂了8月1月35，我挂了3天，没人接，挂了2天没接，礼拜3、礼拜4那上个月的事儿，礼拜5一接，一个记者接的，说礼拜5了，明天礼拜6了，办不了了，下礼拜的时候，我下礼拜一就挂，一挂，挂说楼上接的，谁说这8月1月31、1月35还有楼上楼下的呢？他说，楼下的人不在。我们是楼上的，那拉倒呗。我是没办法了，我现在就挂的1、2、3、5是这么来的。我不知道1、2、3、5和8、9、1、2、3、5他俩是什么关系。
1: 那个1、2、3、4、5啊，那是市民热线。市民热线，它由大数据局管理支撑，啊，这个8、9、1、2、3、8、9、1、2。
0: 我寻思，我天天听12点听这个，宝昌这个节目，天天听。我现在能解决问题。我说我能盯下挂好几回没挂了，我是挂了1、2、3、5。
1: 哦，他是8、9、1、2、3、4、5啊，是
0: 我
1: 们我
0: 挂的是、
1: 这个、
0: 就是8、9、1、2、3、5。
1: 嗯，好。
0: 后人挂吧没解决，我现在挂1、2、3、5。
1: 嗯，
0: 这么回事。
1: 现在呢，这个节目就通过8、9、1、2、3、4、5。把您的信息也传递到这儿了。这我们是一个部门，那个电话呢，8、9、1、2、3、4、5是给大家提供的热线电话，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可以通过那电话，打进来，我们有专门的记者给您做记录，此刻呢就把您的这个事情啊，通过8、9、1、2、3、4、5拿到节目当中来了。目前呢，我们这档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您有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讲。
0: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主要是开那睡觉药是原来就是在那个分院开，就是那个石英街那边开，他这个药啊是原来是12片，后边他改了厂家了，有7片。一片呢，你就够吃一个礼拜吃一回。
1: 嗯，
0: 我这岁我89，我虚岁90，周岁89。
1: 嗯，
0: 完了倒车，我是61的，61得到那个三龙街倒车，我这才能坐到石云街那块儿去。我想，那冬天比较冷了，岁数比较大，我想什么呢？我也不少花钱，我俩月我去一次，你就开俩月开两车就行了。完了，
1: 这件事情上一次啊，我们节目当中啊受理了您这个诉求反应，接听
0: 了
1: 您的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啊，我们这个，我们工作团队啊，这个直播1、2、3、4、5的记者非常热心的帮助您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什么？高龄老人，前一个诉求也是跟您老同岁吧，89岁啊。那么就是让这
0: 个
1: 高龄老人少走一点路。一次呢能多开一点药，
0: 对，
1: 这样呢他就方便，对吧？
0: 我就是多开，我是少放，冬天少放一回水了嘛。一个7片我就吃一个礼拜的。
1: 是，
0: 这回你不开两盒。
1: 住在61地区，然后呢往来交通还没有直达的到这家医院，
0: 没有
1: 来回
0: 中转。我这回啊，我上紫金山开去了。
1: 嗯，
0: 紫金山在南站那个有204车直接通到紫金山，他那定点的。
1: 我们记者呢，我印象中啊，我们的记者，真实的为您去跟对方沟通，并且呢，得到对方的理解。
0: 我原来想说分院开，想见人家分院人家那个主任不干呢，你们那就那个总务科和他联系，人家不干拉倒呗，不干就还上。
1: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
0: 要解决了
1: 啊，
0: 解决挺好，我挺感谢你们。
1: 那就好。
0: 另外我这回我一个月我是少跑2趟腿嘛，
1: 是
0: 一回就开2盒了。
1: 嗯，
0: 解决了，要一回合一礼拜去一回，一个月去一回。
1: 嗯，
0: 这回2礼拜去一回嘛。
1: 好，这样好
0: 啊，好了。
1: 解决了就好，免得这个高龄老人来回，就是我们多做一点事情，让这个高龄老人呢少跑一点路。这比什么都好，
0: 我听你的话音好像是宝昌老师啊。
1: 我是宝昌。
0: 你看看，我天天听你这个，我说我觉得你的声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0: 谢谢您，
1: 神
0: 老
1: 奇的
0: 人家。
1: 声音，
0: 嗯，
1: 啊，挺好的。
0: 好，有什么事情可以继续打电话啊？至于刚
1: 啊，
0: 才您老说的这个89123456啊，1号一机没有分际线，没有中继线，没有分机，所以呢，比如说啊，别人正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那您遇到的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是忙音占线。
1: 我为什么打这个？因为你
0: 这
1: 那
0: 是
1: 个
0: 一，第
1: 广播
0: 二
1: 的时
0: 呢，
1: 候你们说了的，最后说了，说可以打89123456，
0: 是的，
1: 我什么想要打这个
0: 第
1: 电
0: 二
1: 话？
0: 呢，赶上我们那个这个值班的记者呀，就一位的时候，他楼上楼下跑，确实是这样。
1: 对，
0: 我们的演播
1: 说的
0: 室在楼下，这办公区在楼上，所以呢，
1: 啊，
0: 他还得，
1: 我纳闷怎么楼上，我连打3天。我礼拜上个大上个月是礼拜三、礼拜四我都打了，礼拜五我一打没人儿，哎，完事就说是楼上，怎么回事？我一合计得了，我打
0: 大家
1: 123456
0: 有
1: 嘛，
0: 什么事情
1: 这不
0: 啊？
1: 打
0: 给我
1: 通
0: 们
1: 了。
0: 打电话的时候啊，尽可能呢都在这个上午的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
1: 啊，
0: 挤出下午的
1: 对，
0: 时间呢去
1: 哎，
0: 做一
1: 我
0: 些
1: 也
0: 这
1: 知
0: 个相
1: 道
0: 关
1: 我，
0: 诉求的调查处理，所以呢，有
1: 嗯，
0: 的时
1: 行，
0: 候可能就
1: 那是
0: 没有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听电话，
1: 谢
0: 这
1: 谢。
0: 个事情请大家谅解啊，尽可
1: 啊，
0: 能上午来
1: 这
0: 打
1: 反
0: 啊。
1: 正这个节目，办得不错，就是给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就是，脚踏实地找完了那个办事儿，哎，那个
0: 办
1: 该
0: 事
1: 办
0: 的，
1: 就能办的，尽量都给办了，大家都挺满意的。反正
0: 谢谢您，
1: 我为
0: 老
1: 啥
0: 人家，
1: 要不要这电话呀？
0: 谢
1: 别
0: 谢
1: 的
0: 您，
1: 没什么招儿，我和医院说呀，他能干吗？他不能干，就得往上面找。
0: 这个事儿啊，一切都是缺钱带来的，这个事
1: 先
0: 端啊，
1: 按
0: 我们
1: 道
0: 不
1: 理
0: 去
1: 来
0: 多
1: 讲
0: 说，
1: 呢，就
0: 这
1: 咱们
0: 个，
1: 医院呢可以解决，他不给你解决，哎，人家的官大也不解决。你说我这，我也药也没多拿，钱也没少花，就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你们医院就差我这
0: 这个
1: 个，
0: 事儿啊，解决了就好办了，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再遇到
1: 行
0: 什
1: 了，
0: 么麻烦
1: 我
0: 事儿，
1: 谢谢你了，
0: 欢迎您再打电话来啊。
1: 好
0: 好，
1: 了，
0: 再会，老人
1: 好，
0: 家。
1: 还是会，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丑盼。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好的，那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1: 这白先生
0: 啊，白先生。
2: 嗯，
0: 白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哦，就是那个，我那个楼下，就是两栋居民楼之间有花。

0: 潭花坛里居民种的树啊，有三棵已经枯萎了，就是死了。完了那个，它那个枯枝，刮大风天呢，容易掉下来，伤害行人，就路过居民什么的。
1: 湖北路四段是不是？
0: 啊，湖北路四段
1: 住在湖北路四段多少号楼？我忘了那。
0: 七号楼和七甲之间。
1: 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上一次啊，受理您这个相关情况反映之后呢，我们就适时的联系了，为那个区域提供物业服务的中诚物业，是吧？接下来您听一下啊，我们郑帅来给您做一下回复，听好啊。
2: 针对咱们诉求人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联系到了中诚物业的负责人。那物业部门呢，需要进一步的确认一下情况。如果这个情况是属实的，确认这个树木已经是枯死了，入冬之前呢，就会被罚掉。
1: 嗯，把这个事儿啊，白先生，我给你再展开来讲啊。因为铁路住宅区谁都知道，这个在锦州啊，至少铁路沿线，沈山铁路沿线，聚集了大量的这个住宅区，铁路住宅区。那么随着后来的这个改革进程的推进，把这些呢都交给这个地方了。交给地方之后呢，承担这个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是中诚，中诚物业。当然，它后边还有小名啊，原有的那家中诚物业离开了，那么随后进驻的，在去年年底啊进行交接的，就是目前是由中诚云雀。这家物业公司来给提供物业管理与服务的。
2: 嗯，
1: 我们记者呀，跟对方进行沟通的时候啊，直接就联系到了他的老总，这样工作起来非常顺畅啊。然后这个陈总就讲了，他说这个事情呢，他们还不清楚、不了解，因为当然了，这个面儿大呀，他不了解很正常。但是呢，答应我们。会马上就安排人到这个现场去看，就是您居住的这个湖北路四段七号楼，对吧？到这儿实地去看去了解，您下边还有这个他们的分支机构，了解清了，跟您所讲的完全属实的，那么就会把这个枯死的这个树啊，适时的给它伐掉，做无害化的处理，具体的时间呢？放宽到入冬之前。入冬之前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冬季供暖，这个未来的取暖季开始的时候是11月1号，那么可以把这个作为这个入冬之前。当然也可以，锦州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上大冻之前能够破土施工，那会在这个12月份，是吧？在他这个之前把这个事情处理完。总之未来可期不太远的这段时间，现场的安排实地踏勘，看好了之后如果属实，他们接下来就会去处置这三棵枯死的大树了，就这么个情况啊。白先生，
0: 这个我感觉是越早越好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锦州有个特点，说春季和秋季容易刮风，那句话嘛，就是一年两次风，一刮刮半年。这个秋季如果风特别大的话，真是把那树枝刮掉了、刮断了，把人伤了，完了他们再来罚来，这不有点亡羊补牢？
1: 说的有道理，既然有道理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帮助您跟对方沟通啊。
0: 所以说，早罚也是罚，晚罚也是罚，不差他一两个月，还是越早越好。如果核实情况属实的话，
1: 说的对，有道理啊。然后我们也会。叮嘱对方按照您说的表达的这个意思啊，防患于未然，在这个狂风刮起之前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完啊，
0: 对，
1: 避免这个枯树枝被吹折吹断落下来伤人，对吧？
0: 对，
1: 好，这个事儿一片善心善意，我们会帮助您转达的
0: 沟通啊。
1: 好的，好，
0: 好，谢谢，
1: 就这样，好。
0: 哎
1: 呀，这个事情，那么这是湖北路四段，这白先生遇到这个情况，实际是一个公益诉求啊。还有呢，前面因为这电话进来了，我进来我们就来接啊。
2: 嗯，
1: 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宝成老师。
1: 哎，

0: 上次跟您反映过那个买椰子水过期的那个事
1: 那
0: 儿
1: 是侯先生是吧？
0: 吗？啊，对。
1: 侯先生你好。
2: 你看我们郑帅还记得您啊，这个事情有进展了是吧？
0: 对，有进展，但是不大，因为上次就是超市后来没有联系过我，然后就是市场监管部门那边联系我，他说他们已经去调查了，需要我再提供一下这个购买的凭证，然后我去线下超市又把那个小票他没给我打，在那个机器上查的电子的销售记录，然后我准备今天下午去交到那个监管部门那边。
2: 哇，这一点事情弄得比较繁琐麻烦。
0: 对。
2: 但昨天呢，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联系了叫比
1: 比优特，
2: 优特是吧？比优
1: 对。
2: 特这家卖场的工作人员，那对方的电话呢？在节目当中，接入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沟通。第一，对方承认这个反映的情况属实；其次呢，他又讲到了说这个消费者呀，这个侯先生，您呢把这事情，向这个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那么对方呢也介入了，这个跟您讲的完全一样。所以呢，他说在。我们正在等待这个，市场监管监督局，从监管方做出的这个调查处理意见，他们也在等待这个消息。当然，我们节目更多的这个受理这个对方的电话之后呢，表达更深切的意思呢，就是跳出这件一买一卖这个事情啊，或者涉及到一点这个，补偿也好，赔偿也好。在他之外，还有需要这个商场方面，这侯先生跟您说的话，前一次咱们讲过了。那么涉及到这个卖场啊，一定要注意这些，就是，食品呢，食品本身，这个价
0: 他那个
2: 值不大，
0: 品
2: 但
0: 控
2: 是
0: 把
2: 呢，
0: 控是吧？
2: 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坏了。所以呢，就是人命关天的，务必要关注，把好这个关口啊，就是食品卫生。一定要管好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说都不为过，都不迟。对方呢也接受这个，完全接受这个。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小小一只椰子啊，如果真的从海南这经过琼州海峡再上路，进到了大陆，然后往北上，长驱北上3000多公里啊，到了我们这儿，特别是那上面打了孔，方便这个消费者饮用里边椰汁。但恰恰这个孔，可能就容易出现问题。时间久了，运输环境或者储存环境变化了之后，都会对这个椰子本身的品质带来影响。因此呢，防患于未然，我们建议对方，如果有存量的话，把这存货系统的完整的清理一遍，发现问题就地就销毁的。如果没有问题了，那么你再正常的售卖。总之，在这个环节。切记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你们之间呢，因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正式介入了，所以呢等待人家的调查，处理结果。这个处理结果呢，一定是在你们双方之间做一些调解工作的。再等一等，好不好，侯先生？哎，
0: 好，包总老师。
2: 好，就这样啊。哎。
0: 好，感谢。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对。
0: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天天听这个广播，宝昌帮忙这个广播，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今年80多了。总是天天不落，就想那个听听这您办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我想跟宝昌老师说两句话。
2: 老人家你好。
1: 你好，宝昌老师，我有个愿望，我就想跟你冲两句，哪管说两句话，打扰你两句，说两句话。
2: 你老别客气，现在咱们这个建立了热线联系，你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一说，没事儿。
1: 完了，我感觉吧，这个节目宝昌帮忙这个节目，是个老百姓办的。
2: 是的。
1: 周围的群众没有一天不听不行，就感觉到缺点啥。这个节目办的有力度，有高度，有温度。
2: 这老人家，你看，用三个度来评价这档节目，
1: 挺好。
2: 我们有限度的接受您老的表扬。
1: 是完了，我不说多说了，我就说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办得好。至于办得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团队，老百姓解决为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你们全体工作人员非常高兴。一遇着老百姓有一个急难愁盼了，着急，记者。不断的这沟通，不断的努力想法把问题解决了，我特别感动。
2: 事实上就这样，
1: 我感觉特别感动。
2: 我们作为这个媒体从业人员，比如说像我过去啊一直在做这个新闻采访工作，这里边呢目前收听收看这档节目的有一部分这个观众也好，听众也好。过去呢习惯于收听锦州新闻的，在广播当中他熟悉这个名字，知道那就是过去那么长时间为大家提供新闻采访，提供新闻服务，转而做这档节目呢，我和同事比如说这周呢郑帅我们一起搭档做这节目，这个节目啊，从去年4月15号开播那一天开始，就专注于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百姓的事情，比天大，都是这么说。如何把它从口号变成脚踏实地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一年多来致力于这件，就是把口号变成现实服务，给这些力所不能及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么多的老年朋友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把这个可能出现的矛盾适时的给它化解掉了。我们的身份就等同于这个消防员一样，是来灭火的。目的呢就是别把这个小事情给它搞大了，矛盾无限上升扩大，这就不妥了。所以呢，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努力帮助大家，也成就了这档节目。谢谢老人家啊。
1: 天天吧听这个节目吧，感觉到，好像受教育，也是听到了节目以后也受教育了，也受启发了。
2: 你
1: 非常亲切，
2: 感谢您的抬爱啊，
1: 老人家。宝昌老师，

0: 就像跟那个家里的人打闹一样，慢声拉语的，一句一句的，一会儿跟你想个办法，一会儿跟你想出个主意，你看下一步咋办好。有时我都乐了，我说这太有耐心了，对老百姓，我们感觉到
1: 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这个节目这一办的好，就是贴近老百姓。
1: 谢谢啊！如果跟人家有求于我们的这个百姓啊、群众啊，还这个横眉立目弄跟二郎神似的，那这节目一天都办不了了，那就得和颜悦色的。但有时候有的过激的这个言语啊，有的人把控不好自己的情绪，在节目当中也什么都讲，给我们就带来无穷大的麻烦，甚至说烦恼。我们努力净化这档节目，让大家呢有什么事情，平和的反映出来，然后我们来帮助您。这个事儿啊，就这么，我们就说到这些啊。刘阿姨，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一个诉求，
0: 另外
1: 给人回复。
0: 你看老百姓，他有的就是那样说话的说法，完了有的不当的地方，宝昌老师你多谅解。
1: 是的，
0: 你身体注意啊，
1: 谢谢老人家，谢谢您。
0: 啥样人没有啊？
1: 谢谢
0: 一天呢，啥样人？您办这个节目多真广泛，接触群众，啥样人都有。完了，你保重身体。希望你这个工作组的团队永远身体健康，为老百姓服务，这就是我的愿望。
1: 好，感谢您，再一次感谢您，老人家啊。我和钟帅，我们包括这个目前在导空室的工作团队，大家听了您这番话呀，心里感觉特别暖。
2: 嗯，
1: 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往前走。再次感谢您啊，老人家。
0: 好，
1: 再会。
0: 好，再会。好，
2: 感谢刘阿姨。
1: 哎呀，真是，你看，观众也好，听众也好，对我们这样说话，包养我们，抬爱我们，事实上呢，也在鼓励鞭策我们继续往前走，服务于更多的群众。最后这点时间，我们有一个诉求啊，这个时间好像一直没能联系上对方，这杨先生手机啊一直也没有接听。他反映的问题很单一，应该是住在那个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或许就是也是那个周边那铁路住宅区的。这杨先生反映啊，他和那些伙伴们经常在纪念馆那个南园，也就是这个转盘上边那个区域啊，就从正门进入，进到这个纪念馆这个南区啊，在那儿啊，利用那个场地打牌，说呢跟我们讲说那地方还有石桌，石椅，就石凳，在那儿玩的挺开心。但后来呢，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明确地制止了。他希望能够还有没有可能再恢复这些老人们活动的自由活动的这个空间。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个电话呀打给了纪念馆办公室，了解到的情况，第一，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再无此种可能，就是在这个纪念馆区域内啊，以往存在的什么唱歌啊、跳舞啊、跳这个年轻人跳，什么老年人也跳，然后打牌呀、什么打麻将等等吧，这些事情通通都被禁止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无论是南区还是北区都不再允许。什么叫南区北区啊？不隔着那个重庆路嘛，有一个那个过街的那个天桥连接着，这个南北区域都不再允许搞这些活动了。为什么呢？是对于这个英烈一种不尊重、不敬。所以呢，按照这个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做这种禁止的。为了印证对方所讲的内容，我也给这个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啊，

0: 这法律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今天9月30号还是这个我们国家的烈士纪念日，国庆前一天，所以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这个英烈保护法第10条有规定啊，本身是庄严肃穆、清静的这个环境和氛围，必须要保证它。还有《烈士褒扬条例》第32条，《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以及辽沈战役纪念馆自身的参观须知等等，以这些法律法规共同界定了一项禁令，就是在这个纪念馆馆址这个方圆这么大范围之内，不允许那些行为再出现了。就是跳广场舞、打扑克等等，通通都不允许了，都被禁止了。所以这个杨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希望能回归到从前那种状态中，让这些人们还到这个纪念馆场地内去玩耍。对不起，不可以。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分成结硕果，品牌聚力启新城。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1: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维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11.5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周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鹰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

0: 由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1: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3: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2: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 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
1: 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 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3: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2: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 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4: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 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 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
5: 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4: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童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 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 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0: 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1: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不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0: 享你的每一刻，
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7: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7: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8: 了。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1: 不知道，
13: 他属于一博局的。
1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5: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准，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4: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6: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斑。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4: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6: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4: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

0: 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什么的。
1: 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底下去，弄石土，就找这个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5: 发力的，
3: 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给它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0: 那时候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面，刚才你看了，就是这么大小，反正就是个幼虎的牙齿，幼虎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2: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3: 哦。
2: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3: 夏季，
2: 对啊，它，
3: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2: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3: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2: 对，
3: 在猎杀他们。
2: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就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3: 嗯，古人。
2: 嗯，对。
3: 猎杀马的人。
2: 对，找猎马人。
3: 哦。
2: 对。
1: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4: 这边不能走，
5: 这边，
4: 慢点，
5: 这边好，快点，
4: 你慢点，慢点，慢点。
6: 我这个洞之前还没见过，真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叫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叫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啊。慢慢的进化过来。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4: 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

0: 人来，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潘晨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

0: 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个杀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就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样，是吗？
1: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0%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事迹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的，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个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

0: 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是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哦，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那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嗯，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师傅，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8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1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

0: 常，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哎，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吧？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

0: 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

0: 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这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叶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以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

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出奇制胜而非追逐，他们凭借自身巧妙的伪装逐渐靠近猎物然后出击。豹具有极强的耐心，而且善于投机，他们不仅捕捉活物，也食用腐肉，经常把美味储存在树上供日后享用，有时会把比他们大许多的猎物搬到高处。因为其他大猫和猎狗经常占的上风，吓走豹子，盗走他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白天趴在选好的地点休息。每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雄性拥有30平方公里到80平方公里，而雌豹的领地小得多，通常是13到16平方公里。雄性的领地常与周边雌性的领地重叠，甚至被雌性的领地包围。虽然一天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但是因为领地重叠，雌性与雄性难免发生交集。除了交配，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而这样的争斗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命。豹用自己的利爪或尿液在树上标记领地边界，它们的嗅觉灵敏程度远远超出人类。豹还用各种叫声来交流，因为它们的听觉也高度发达。咆哮、低吼和嘶嘶声表示敌意，咕哝声表示认可，而轻柔的猫叫声和咕噜声表明它心情很好。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操控或顺从，拱起后背或倒地翻滚表示恭敬。幼豹通过玩耍性质的打斗学习社交技巧。豹全年都可交配，因为雌性隔一两个月就会发情，气候和品种会造成微小差别。在寒冷地区，豹的交配时间集中在一月和二月，这样产崽时正好是夏天，食物充足。雌豹通常发情五到八天，它们释放出强烈的外激素，用尿液标记领地，呼唤伴侣。大部分豹既可以一夫多妻，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后，雌豹产下2到6只幼崽，大部分豹平均一窝产崽3只。新生的幼豹很弱小，眼睛闭着，一周后才能看见，2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

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三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一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一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它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它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 50%， 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下，雌豹在2岁达到成熟，雄豹则是3岁。在野外，豹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手，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5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蟹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4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 0.7 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2到4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它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又在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叫到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如果发现了入侵和威胁，会发出厉声吼叫，爆发式的高频嚎叫，可以恐吓同类或者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式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狐狸一年有1到2个交配季，北方的狐狸通常选在春天，而南方的狐狸

0: 狐狸则选在秋天。一切以雌狐的发情期为准，雌狐的性质持续一天到三周不等。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在雌狐身边打转求爱，一直等到雌狐愿意接受或者明确拒绝。当然，为爱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几只雄性为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五个星期到两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一窝二到六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时全身是黑灰色，而且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只能依靠母亲的喂养和保护。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一两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三四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8到12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提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他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他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1到5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活到了15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两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0: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2: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3: 不，你不能那么做，

0: 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1: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2: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0: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2: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0: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西恩和帕蒂、朱蒂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3: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他们会思考。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0: 2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2: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1: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2: 然而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1: 快走啊，扎奇，
2: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1: 扎奇！
0: 这时芭芭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沼泽。
2: 我们必须得离开那地方。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上。多亏了扎奇，我们才脱离了危险。当我们回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0: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2: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
1: 请问，
2: 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1: 有人在家吗？
2: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 当

0: 我只想躺一会儿，等有了一些力气再往前走。扎奇始终在一旁看着我。
1: 此时此刻，芭芭拉和扎奇严重脱水，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他们滴水未进，如果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0: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1: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2: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3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0: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1: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0: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1: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0: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2: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芭芭拉出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0: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1: 在距离查理和佩格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0: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1: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他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3: 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康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啊，它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它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
1: 这是他们。

0: 姨，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哎，我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们头上。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你要是觉得外头那个人好，带回来看看也行。我不算个新女仙，可是
1: 哪个人？
0: 外头那个女人。
1: 我外头没有女人。
0: 也许她也跟你生了个孩子，可能是个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女儿，可是我也想跟你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怀不上。
1: 我外头没有女人，我只有你一个。
0: 也许厌倦了这一切，厌倦了家里的这一切，可是我……
1: 你在想什么呢？你？
0: 你原来最疼平安了，他可是你们薛家的独苗。如果不是你在外面有了孩子，你为什么打完仗回来那么讨厌平安？
1: 我不讨厌他，我爱他。
0: 你会离开我吗？

0: 吃了再走吧，也不在这一顿饭的事儿。啊，行了，我还是回去吧，省得有人在上面说我闲话。哎，
1: 大哥，我送你去。老板，
2: 两个牛肉米粉，两个土鸡蛋啊。
1: 大哥，我真有事儿。
3: 大哥，孩子的事儿你不想听吗？
1: 大哥，你要是不想要那孩子，办法多的是。 何必折腾你自己呢？虽然他的父母不在了，总是有别的亲戚吧。实在没亲戚，生得了个还不容易。
0: 别再出馊主意。
1: 我明确告诉你，这孩子我想要，但亲戚也得给我找。
3: 你想要这孩子？那找什么亲戚？
1: 就因为想要还要找这亲戚？确定。 这孩子是孤儿，我养着才踏实。
3: 那要找到了呢？
0: 那还给他。那样的话，你嫂子难受就难受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要是养大了，处处感情来了，亲戚突然找上门来了，怎么办？你这不要你嫂子命吗？
3: 那倒也是。可是，这到哪儿去找？
0: 想办法找呗。
4: 哎，来喽，您二位的米粉。
5: 对了，香香，住你家的那个小黑来了，到处找人问。
6: 他问什么？
5: 问那些从金盆岭回来的伤兵，好像是为了孩子的事情吧。
6: 哎，香香，小黑，跟我出来一下。嗯。

0: 你刚才鬼鬼祟祟干嘛呢？
1: 没什么，我来看看战友，这不受伤了。
0: 是不是姐夫让你来的？
1: 怎么可能？不是。
0: 奶奶知道你现在在帮他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吗？
1: 是薛大哥让我打听。

0: 让你打听到毛毛的亲戚在哪，然后把毛毛接走，是不是？
1: 是要找到毛毛的亲戚，可是
0: 陈小黑，我们哪点对不起你啊？做人要讲点良心。
1: 大哥不是那个意思，
2: 他那是什么意思？
3: 他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
2: 他知道毛毛的父亲是军人，他想通过伤兵这条线索找到毛毛的亲人。
3: 不是小黑知道，也不是小黑想找，是姐夫。小黑他不可能关心这些的。
2: 姐夫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想毛毛能平安，他想找到毛毛的家人，把毛毛塞回家去。他不想那毛毛可怜，他也得想那姐要是没了这贾平安怎么活呀？
0: 小点声行不行？让姐听见。
2: 他害死平安，害得大姐不能再生，害得我没有外甥。他以为这一切推给日本人就没事了吗？
3: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错。
2: 我实在不行，还有离婚这条路。
3: 你这话给我吞肚子里，不许再说第二遍。

0: 你说这小黑虽然跟着金山染了一身的坏习气，可他对咱们家还是挺好的，不一定就能做出香香说的那种事儿。
1: 我从侧面打听了，小黑这几天在外面来回的跑，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差事。
2: 算了吧，这种话也只有你们才会信。我们还是商量商量吧。
0: 别等了刀子落下来，那可是裤都来不及了。
2: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那君山非要把孩子送走，那不要了湘君的命啊！哎呀，
1: 我说那君山也真是的，
2: 平常还挺好说话的，怎么就这事儿抵死不松口呢？
0: 家里有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谁家的男人能想得开啊？
1: 会不会说话呀？ 什么叫来路不明啊？
0: 君山一直都是顺着湘君的，可怎么就是过不去孩子这个坎儿呢？要不我去找他谈谈？
1: 你跟他说什么啊？君山肯不肯认这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你又不姓薛，你现在跑去，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逼着他做决定。
0: 那我们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
2: 就眼睁睁的看着他给毛毛找到亲人，再把他送走。那怎么办？你还能霸着不给？对于毛毛来说，他跟自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哎，
1: 这些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
2: 君山是独子，湘君呢，又不能再生养了。
3: 他要是撕破了脸，再娶一个女人，甚至啊，把我们一家人都赶出去，我们也只能认命。
4: 怎么样？哎，队长，
5: 儿子，
4: 队长，
5: 这就是您要找的人。

0: 小丁，认识了不？认识。徐队长，久违了。小波，
1: 在彭旗医院，你不是带人抓过我吗？保安队长对吧？啊，不，宪兵队长。
2: 我早就不在宪兵队干了，我去了前线。这次来找薛队长，也不是叙旧的。

0: 我听说张家的简编在你们家。
1: 简简，谁是简简？
0: 我们团长管他的小儿子叫简简，因为他们家是广东人。
2: 瞎讲，那小孩什么是广东人呢？说的是湖南话，你是不是找错了？
0: 不，没错没错，我认得他，就是他。我们团长一直在长沙，团长夫人呢生简简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个团长就再没有续弦，一直养着简简。他们家的女佣人管他叫毛毛。
3: 哎，对，毛毛。
1: 对，那小孩叫毛毛。
0: 那这位兄弟说，薛队长在找他的亲人。
1: 你是他什么人？
0: 团长死了以后，他确实也没什么亲人。我可以养着他。

0: 就你现在这样子，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你要带着孩子非把他饿死不行，那你怎么对得起你们团长啊？
1: 这样吧，把孩子放我这儿，放我们家，我替你照顾，你随时可以来看他呀。
0: 哎，我会对他好的。
1: 放心，什么毛毛简简不好，改个名，在我们家叫平安。
2: 啊，好，平安好，平安好，
3: 啊！奶奶，姐夫回来了。
4: 人呢？
3: 他说要去看平安。
4: 看平安。

在那边好吗？爸爸妈妈都想你，在那边也没人照顾你，自己要照顾自己。你就像爸爸一样多交点朋友。什么？不，爸爸不是英雄。你问问你妈妈，妈妈从来不会说爸爸是英雄。爸爸作恶太多，老天报应爸爸，报应到你这儿来了。爸爸没哭，爸爸没哭，你也不哭别人。你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爸爸你还不知道吗？很疼妈妈的。下辈子爸爸做你的儿子，咱你俩在一块儿好好的。

怎么就知道爸爸要跟你说什么？是平安，你要有个弟弟了。我们也跟他叫平安。不是，爸爸妈妈都爱你，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爱你。你会同意的，爸爸知道你会同意。

0: 头发。
1: 哎呀，再见再见，进去吧。
0: 冉妈妈，
1: 听话，
0: 听话啊。

0: 枪。
1: 请问您是？
0: 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怎么样，敢不敢跟我去喝杯茶呀？
1: 您姓顾吧？现在还有碧螺春喝吗？
0: 随你想喝什么，走吧。

0: 走吧。这边请。父亲，胡小姐来了，
1: 请坐。
2: 坐吧。

0: 伯父您好，我是胡香香。
1: 当初我不该托许权找人和他相亲，阴差阳错，本来想让他离开长沙，结果他为了你反倒留了下来。
0: 他是为了打日本人留下来的。
1: 哪儿没有日本人呢？他不去桂林，不去广州，非要留在长沙，那不就是为了你吗？
0: 伯父，您误会了。正如他当初来长沙不是为了我，现在非要留在长沙也不是为了我。
1: 小孩子家家的想打仗，我让他打了几场，结果怎么样你我都明白，长沙是不会这样太平下去的。还要是这样瞎折腾，迟早有一天得把小命丢在这儿。姑娘，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劝服他去重庆。
0: 顾老先生，恐怕这件事儿我真的无能为力。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把小命丢在长沙。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帮我的人。
0: 您比我更了解他，清明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是我能改变的。
1: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何必要嫁到我们顾家来？
0: 顾老先生，我跟清明不是谁控制谁，我们两个是相互鼓励，相互理解。
1: 如果他执意不肯的话，那我只好硬来了。
0: 如果您非这样做的话，那就真的寒了他的心了。
1: 那你就去劝服他。
0: 伯父，

0: 件事情，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
1: 你就这么想做寡妇吗？
0: 我尊重清明的每一个决定，我也接受任何结果，无论这结果是什么。
1: 看来你是不肯听我的话了。
0: 您是我的长辈，当然要听您的话，但是除了这件事，顾老先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医院那边还有别的事情，告辞了。
1: 哎，等等，少华现在怎么样了？
0: 您放心吧，他非常好。
1: 我听说了你们很多的事情，感谢你们家对少华的照顾。

0: 顾庆明，你来了也不进去。我相信你能应付。
1: 相信我能应付还过来干什么？可是我又怕你应付不了。哎，你们家屋里面可够冷的。这不是我家，这是长沙一个朋友的公馆，我家已经沦陷了。
2: 会多回来的，一定会的。走吧。大姐，有空吃饭啊。大姐，再见。走吧。小黑哥面子真大，每次来迷糊火鸡都得多给我们5斤米。
3: 下午把多给5斤米的香菜。
4: 那要是他们不收怎么办？
5: 你放人就跑呗，咱们换成买米，不要欠人家米。哎，
4: 小满，
6: 别动！
4: 可是我着急走，你帮我签下爸爸好吗？
6: 这个冤枉的事。
7: 向平，
4: 你认错人了。
7: 得了，曼妮，招生会我都认识你，怎么来长沙看我没啊？
6: 高总。
4: 我的事儿你少管。你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跟我说我吧。
5: 小蛮子，我警告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看到我，否则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
4: 谁稀罕跟你做兄弟？
5: 就这么让他走了？当然不是了，他肯定遇见什么麻烦，咱们悄悄跟上他。 看他带什么地方落去吧，好帮他一把。小明，那边国家宪兵同志，看看情况那方。
2: 啊，听你的。
4: 奶奶，开门！奶奶，
8: 来了来了。
9: 小满。
2: 哎，大爷爷，小秋哥。
4: 大爷爷。
9: 小满呀，
2: 您怎么来了？
9: 小满，你没买回。
4: 奶奶，大爷爷来了。

0: 大伯，大伯，
1: 大伯，
0: 来了，就进去吧。
1: 大伯，快进屋吧。啊，
0: 大伯，
1: 进去吧。
0: 大伯，
1: 大伯，
0: 您就进去吧。
2: 走吧，啊，
1: 走，
0: 大爷，
1: 进去。路上辛苦了。
3: 跟你说，
1: 来，进吧。
4: 想到你们家的房子这么好啊，怪不得双胞胎在我那儿待不住啊。
2: 大爷爷，当初我跟香香的相太冒犯了你，还不辞而别。哎，我们现在想起来特别的后悔，也得跟您说一声，要不您得多担心啊。
4: 就是你们两个太不懂礼数。
5: 嗯，不怪孩子，孩子们都有志向，大爷爷我关不住他们。
1: 他们能有什么志向啊？就是贪玩儿。大爷爷，嗯，大爷您来了。
6: 这是大妹子湘君。哦。
7: 爷爷。
4: 嘿，这孩子长得好。几岁了？
7: 五岁。
4: 大点声，几岁了？
7: 五岁。哦，
4: 真可爱。哎呀，还是你们石房好啊，个个都是呼伦个全乎着，不像我们湘潭乡下，枝叶零落，剩下的没几个了。
6: 大伯，
1: 大伯，
6: 进屋吧。
1: 进屋啊。嗯。

0: 湿地、长空，我给你们进香了。你们俩耐着份儿，用不着几年，我到地下给你们赔罪吧。
1: 大爷爷，
0: 小满，你们石奶奶照顾这个家不容易，你要好好的孝敬她。嗯，
2: 我记住了。
0: 我跟你说过的继承家业的事儿，可不能当玩笑。嗯，
2: 知道了。

0: 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云岚旅馆，有空可以去找我们。大伯，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啊，
1: 不用了，走吧。
2: 香香和小满回去的时候，你们都接待的妥妥帖帖。难不成到了长沙，你们还要去住小旅馆？大哥，请借一步说话。香莲和香水走的时候。 还穿着单衣的，我想给他们做两套棉衣棉裤。

0: 样子新一点的，孩子们喜欢，他们在地下也有面子。
1: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
0: 我不能白给他们当一回奶奶，不给他们一点东西，我总是问心有愧。
1: 你这话就见外了，都是一家人。
0: 一家人，你要不是有什么大事，也不会亲自登这个门。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她是奶奶，不瞒你说，我是冲着香瓶来的。你知道胡家年轻一辈的就剩下香瓶和小满这两个了。香瓶跑到昆明去参军，我好不容易把他骗回来成亲，可没想到没过几天他又逃了出来。
0: 那你赶紧把他抓回来呀，这些孩子犯的是什么倔呀？啊，难道他们以为胡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1: 我已经查到了，他想直接从湘潭到昆明，没想到桂林的铁路被日本人给断了，他没有办法，只能停在长沙找别的路子，所以我才巴巴的到这儿来了。
0: 你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子，我不会看着不管的。
1: 他是奶奶，我还得去旅馆。如果香瓶来了，你千万千万把他留住，我胡炳全感激不尽。
0: 怎么，你还是要去住旅馆呢？
1: 不，你不要误会，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是守株待兔，一边是一家一家的去查。
0: 要不我找我的孙女婿帮忙找找。
1: 啊，不麻烦了，长沙今时不同往日，旅馆也就那么几家，用不了一天就能找完了。她是奶奶，你多保重。小秋啊，走了。

0: 香平哥哥，香平哥哥，哦，我是秀秀。那天小满追你的时候，我也在的，我住在他们家，是他表妹。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哦，小满那天跟着你来的，他怕你在外面吃不好，让我给你做了些好吃的。哦，对了，还有这些钱。给你去昆明的路上用。
1: 你怎么知道我去昆明了？大爷去你们家了？
2: 回西阳台，
1: 大爷，我不能回去，我只有30天的假期，我要不回去，他们会把我当叛徒枪毙的。大爷，我不能走。
2: 那就让他们到湘潭来抓吧。
1: 大爷，
2: 绑起来。
1: 大爷，你不能抓我回去，他们抓了我是要被枪毙的，我不回去要被枪毙的。

0: 长官，长官救我！长官，站住！长官救我！救我！长官，长官救我！救我！长官，
1: 怎么回事？
0: 我是昆明检校中央航校的飞行员。放开！放开！
2: 干什么？干什么？
1: 干什么？
3: 我还问你干什么呢？
2: 他是我孙子。
0: 是，长官。
2: 带走！
3: 站住！给我带走！把他俩也给我带走！
4: 哎，你们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4: 干什么呀？
2: 放开！忤逆不孝！当初你妈生你出来，我就不应该让你入胡家的族谱，省得你现在来气死我。
5: 我呢，刚才和昆明方面通过电话，他们证实了霍向平的说法，他确实是中央航校的飞行官，还是欧阳教官一手训练出来的。他在训练期间就击落了两架敌机，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官了。老人家，你的孙子可是个人才啊。
2: 嗯，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他可是我们家的独生子，据我所知，独生子是不用上前线当兵的，这没错吧？
5: 对对对，这没错。但是啊，他的技术好，而且我们空军人数又特别少。另外，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培养一个合格的空军，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多么紧缺吗？你看那小日本，他们的空军比我们多几十倍呀。所以啊，老人家，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
0: 日本人杀了我兄弟，我要杀光他们。
5: 嗯，老人家，
2: 我们胡家为了杀日本鬼子，牺牲了那么多孩子，难道还不够吗？非得把我们胡家拼个精光吗？
0: 我是不会回去的。
2: 你个兔崽子，你我
5: 来着，把胡向平送到军部旅馆，明天把他送到昆明去。我倒要看看，谁敢到陆军军部去抢飞行官。

0: 小黑路子广，让他随便找个人顶替香平去昆明，这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可能？陆巡队还有点希望。香平上的可是中央航校记录在册的飞行员，不可能随便找个人代替的。
0: 那怎么办？
1: 关键是香平他自己死活都要去昆明，你们是不是也要尊重一下他自己的意愿？
0: 怎么说了半天你就没明白呢？大爷爷在我们家都跪下了，你说该尊重谁？
2: 清明啊，奶奶知道你很为难，但是你还是帮奶奶这个忙吧。她在湘潭称王称霸一辈子，临到老了还来受这个罪。
0: 清明啊，

0: 陆参谋，参谋长，请你进去。好，我知道了，知道了。陆参谋来了，老杨啊，你跟着说吧。
1: 霍勇教官你好，我是郭庆民。
2: 顾少爷，胡湘平不是你们顾家全力推荐来的吗？怎么，又反悔了？
1: 啊，我也是受人之托。

0: 万向官，胡湘平之说您是他最好的老师呢。他现在已经是党国的空军军官，开除一个军官，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况且他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不忍心，也不希望你们就这么委屈他。于公于私，我都帮不了你。
1: 嫂子，这欧阳就这个脾气，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事儿给你办好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

的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儿子。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张伟送了几条小黄鱼，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香皂，走吧。
0: 我今天事情很多。
1: 不就是个小空军吗？父亲一封信可以让他来，也可以送他回去。
0: 我没想让他回去。
1: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上不了战场。

0: 少环来了，父亲，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谁父亲高兴？我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那口子我也没办法。你大姐。 给你做了定胜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二姐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就让你大姐给你做了。嗯，听说在昆明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
1: 小孩无能。

0: 胡家这事儿，我明白他们。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平平安安、娶妻生子啊？你们这些做小辈的呀，蛮横无理惯了，哪管我们这些老人家？ 要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同病相怜，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家虽然在云南实力很大，如果我要亲自去向他求情，他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
1: 父亲。
0: 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嗯，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
1: 这样就足够了。
0: 啊，好啊，你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谢谢父亲。
1: 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一换一。你跟我回重庆。
0: 父亲，我的军务在身，不能随便走动。长沙现在战事混乱，我想父亲和大姐还是先回重庆的好。嗯，如果。
1: 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就赶紧把人家娶了。他们全家跟我们走也行，啊？这是和他没关系。
0: 看来你不愿意了。
1: 对我来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在我自己的路，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
0: 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的路？你去德国，咱们说的明明白白的，去念商学，学校都给你找好了，你却瞒着全家，念了军校。我没有派人从德国把你抓回来吧？难道还没让你走自己的路吗？
1: 父亲，我没有您的天分，在商场上百战百胜，所以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您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人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
0: 我也年轻过。 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中国。结果呢？看看这个世界吧。我们家给了老蒋多少钱，帮了他多少忙？结果你都看见了吗？我都看见了。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
1: 父亲，顾家不会亡的。

不知道。你敢保证你不亡？

0: 你怎么了？
1: 向平走了。
0: 你说什么？
1: 霍老先生，我没能帮上忙，对不起。

0: 他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军部移送他回去了。
1: 老先生，不过您放心，湘平他并不是上战场，而是到后方学习。我相信他日后一定大有作为，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会平安回来的。要是他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这也是胡家的荣耀。 如果他战死了，这也是他的命。可是奶奶，
2: 大爷，
1: 叨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小秋，拿行李，走了。

0: 别放了。
1: 哎呀，别捣乱了，还差几针呢。
0: 早晚得破，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
1: 那怎么行啊？别说上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哎呀，别扎着你了。
0: 我不管，他们爱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等老子八鬼子立了功，当了团长旅长的，我就把你接到部队上，让你当真正的官太太。我要让秦武兵天天伺候你，让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1: 那我不成废物了。

0: 行，
1: 爵士，
0: 你说，
1: 你说。
2: 哎，
0: 哎，干嘛呢你？师座早就下命令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我跟团长请假了。
0: 请什么假？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2: 咱们都是亲戚，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啊，
0: 什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到师座那边跟你告状啊！马上跟我走，
2: 快！哎，就几个小时，
3: 不行，快点。

0: 耍我呢？
1: 耍你怎么了？你嫌不老耍我？吃饭。
0: 奶奶，这刘贵阳的人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
2: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3: 爹妈，我当民兵了。
4: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
3: 我姐夫不知道啊？
0: 我怎么不知道？一回来你姐就告诉我了。进来。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啊？
3: 没有，上回鬼子闹城的时候，顾大哥都说我。
0: 去那边坐。
5: 是，
6: 你不是，
0: 都我呢，没到时候。
3: 姐夫，我跟你说，我才不像小黑似的呢，一听打仗就溜出城去。
0: 你跟小黑比起来吧，勉强算个好样
7: 的。哎，小满，走。
6: 哟，
3: 干嘛呀？
6: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7: 这是真巧。
3: 给我呀。
7: 给你呢。
0: 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
3: 谢谢姐夫。
2: 好了好了，别玩枪了，吃饭吃饭吃饭。
4: 来，出征在即，我们敬二位勇士一杯。
3: 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
7: 来，伯父。
2: 来，祝你们打胜仗啊！
3: 祝我们三个凯旋而归。
0: 我们都得活着回来，必须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吃菜吃菜啊，吃菜。
7: 我要走了，你自己在医院里面要小心啊。
8: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7: 这什么？
8: 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伤兵说的，只要把它系上，子弹绕着你飞，你不会受伤的。
7: 哦，那这个伤兵怎么伤的？
8: 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根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7: 知道，帮我系上了。

0: 小顾啊，今天我走了夫子肉，回头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呀，看你又说客气话，我做个菜有你打仗辛苦。

0: 就抽空回来看看。
1: 我就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湘君，回头再说。我走了。
0: 哎，君山，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等你回来。

0: 哎，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大爷，你看，有人说这是咱自己的飞机。
1: 小陈，我，湘平就在天上吗？
0: 一定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笑笑，怎么样进食了吗？
1: 喝了半碗粥了。想想姐，想想姐，想想姐，想想姐。
2: 干嘛呢？叫魂呢？
3: 那兄弟说，这是叫薅停。
0: 对，
3: 别听他瞎说。
0: 老板，潇潇是不是生气了？
4: 不会的，他呀。 就是个纸老虎，只敢窝里横。
0: 这么神奇？
4: 那当然了。有一次啊，
5: 关门，小虎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这报上说，日军已经突破新墙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
1: 哎呀，这么说，长沙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
2: 现在播送方先觉将军遗书。运华无期，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有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 你和吾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勿忘吾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济我一志，报效大国，则我含笑九泉矣。昔无弃物碑，夫子善。
3: 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干活的。
4: 可以，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被鬼子给打死啊！
3: 怎么，到时候让兄弟们用上废墟来做这庇护？

0: 你觉得不觉得他安静了点？安静。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记得我们在进京吃过什么亏吗？
1: 您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门市上校夜袭的大队？我去看看，以免他们钻空子。
2: 去开会。是。
3: 顾长官，
2: 你们来。这里，还有这里，两架枪警戒。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4: 是。

0: 报告师座，凌晨2:10，有一小队鬼子偷偷摸进了城。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之后，双方展开激战，一共击毙3人，其中一个是少佐，我估计他的级别应该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
1: 这里边琢磨什么？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不太懂日文，只能看个大概而已。
1: 你赶紧把他送到岳麓山总指挥部，叫总司令亲自过目。
0: 是。小莫，我接送。
2: 我让你亲自送去，这是日军的军事机密，事关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师座，鬼子刚才丢一个大队长，他们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冲，要把东西抢回去。30团正在跟他们拉锯战，我答应过团长，把文件送过来给您之后，马上回去帮助他们防御啊。
2: 你小子现在是长能事了，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

0: 我也是尉迟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死都不会离开。好啊，那你去吧，反正我也没想活着回去。
1: 你们家顾老爷子怪罪的话，
0: 我就听不见了。
2: 我父亲要是知道我为国捐躯的话，他不会怪罪任何人，更何况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轻言生死的。
3: 好，既然这样，你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招，
0: 再去早回，
3: 记住了，这场仗有你上阵的时候。
0: 是，
4: 来了。
0: 奶奶，哎，
4: 我打死一个鬼子，
0: 啊，好，怎么那么脏啊？赶紧洗一洗去，我给你做早饭吃啊。我打死一个鬼子，奶奶。啊，
4: 好好好。
0: 爸，我打死一个鬼子，在梦里边打的吧？日本人现在还在哪儿吗？
4: 爸，我。
0: 爸，我打死一个鬼子，抱一下。
4: 好好，小满是好样的，别嚷嚷了，把敌人吵醒了。
0: 我打死鬼子！
4: 好了，打鬼子的小满英雄，洗把脸吧啊！
0: 我真打死一个鬼子！
4: 知道了。
0: 我真的特别英俊，砰一枪。
4: 听见了。
0: 那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5: 叶小柔。

夫人吗？我表弟，夫君救我！我能把你表弟哭活吗？啊！喂！来，到对面，把你表弟杀的人在对面，哭这个屁用！打！打！打！

0: 是不是什么都平安了？最近做梦，老万家平安。哥，别多想了啊！要是我不误解你嫂子，我让她走，她要不走，什么都不会发生。哥，要不这样，等她回去了，我陪你上门去。
1: 来，开饭了，开饭了啊！兄弟们都醒醒！开饭了，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哎，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嗯，饭来这么早？
2: 是啊，叫大家起来。好了，弟兄们起来，
3: 起来，起来！
4: 吃饭了，都起来了啊！
5: 团长，吃饭了。
6: 今天是什么呀？
7: 红烧肉。
6: 团长说，兄弟们，咱硬朗就得吃点好的。
7: 哎，
6: 兄弟们送来了。
7: 怎么又派人来呀？
6: 行了行了，
7: 老弟啊，
6: 哎，
7: 我一看这个就像你奶奶做的红烧肉，就别吃吧。
6: 来，开饭，开饭，吃饭了，
7: 吃饭。
6: 刘振宁，他奶奶的，小日本哪来这么大精神？这是。

0: 常宁，你慢点，小心你的腰。
1: 奶奶，
2: 妈，
1: 您怎么出来了？
0: 妈，这常宁啊。
3: 妈，
0: 在干嘛呢？
3: 我去堵一下门。
0: 啊。常宁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不对劲儿啊？我心里总也不踏实。
3: 看来长沙城的决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0: 啊，那我们要不要出去躲一躲嘛？
3: 跑不出去了，你没听吗？城南城北都在打呀。
0: 往哪儿逃啊？军队守不住，你还能逃过日本鬼子？
1: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姐夫和顾长官在守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再见。
1: 好，谢谢。

0: 上哪儿上？
1: 接通了没有？接通吗？刚才一个手榴弹扔到我这边，让你们短路，能救好吗？我是什么？太晕气，
0: 别怕什么，越来越强大。
1: 孙军不是要来吗？
0: 全军带不到，老子怎么守得住这么大一片阵地？
1: 他们根本守不住，敌人一波一波的，一人打一个，上一个，如果这么下去，咱们就完了。

0: 还有你的电台说话，你对，去时候报告一下，老杜，王总要死在格拉斯一块，老子还没到死的时候，你去了就是在救大哥，我信不过别人，你去吧，小弟，大哥，要是来得及，去家里看一看你嫂子，告诉她我没事，注意安全，去，
1: 去，
0: 去，
1: 去。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燃气。

0: 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晴天，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是6到7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依旧是晴天，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
0: 嗯，合着昨天那么多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什么这个预警啊信息，对市区问题不大，针对性不强。这雨啊昨天确实很大，但是呢都在，比如说北镇的雨非常大，黑山的也大，那么还有这个北边的一线还有这个叫强冰雹预警，在大榆树古镇那个区域，室内反倒没什么问题啊。雨过天晴，但是呢今天大家感到这个秋风阵阵啊，风非常大。好在呢看到蓝天，看到白云，尤其看到了漂亮的南桥。说到这个南桥开通啊，这今天成为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如期在9月末开通。历经14个月的建设啊，这个建设周期14个月，去年7月31号开始的枫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有效的建桥时间并不算长，这里边剔除了两个汛期，汛期要确保这个小凌河呀安然渡汛，所以呢桥下这个封堵的那部分吧还要给它打开，有效的帮助渡汛，水库放水，做好这个应对准备，然后下游呢必须保持通畅。像从去年枫桥不久赶上第一个汛期，今年夏天的第二个汛期。此外呢，在这个冬期呀，最寒冷的时候是不能施工的。你看这个南桥工地，在最冷的时候恰恰是安然，没有什么这个施工机械也停在那儿，也没看不到工人在那儿施工。所以呢，剔除了这个漫长的冬期，再加上两个汛期，剩下才是这个施工期啊。但今天一切都拿给市民们，去看一看，摸一摸，照一照，此时此刻应该这个现场啊，人行人还是不少的，站在两侧呀，在这个人行通道上，在桥的两端，那个桥头堡的位置上，大家呢是卯足了劲儿去看这个新的南桥啊，与青山，绿水，与这个

两旁绿色的街树相映衬这个桥上的围栏，包括这个高杆灯，那种红颜色非常漂亮。当然，还有灯杆上的这个国旗，国旗红漂亮。我们来说到这个情况呢，就是随着南桥的开通啊，公交线路也做了调整。今天呢，我给大家呢提供了这方面的资讯，收集了一下啊。有9条公交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这里边包括这个6路公交车啊，从光彩市场到延安路山东街那个接口这个地方，起始地和这个终点都没变，但是线路变了，就是由光彩市场始发，运行南广路、云飞南街、科技东路、回文街，这是一条新路啊，大家还不熟悉回文街，陵水回文嘛，或者说锦水回文，就是这个老八景之一的回文街、市府东路、市府路、福州街、锦兴路、成都街、南京路，这等于就是从云飞大桥再绕过来，再走这个灵川桥，然后通过南京路进入人民街，路经解放路、中央大街，到延安路这个山东街这个终点站，这里边有许许多多的站点设置啊，我们把详细的信息啊放到这个宝昌帮忙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了。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市民呢，可以打开这个文章详细的看一看。那上面有除了有我们介绍的文字之外，还有图片，就是这个线路运行图。6路，那么线路进行调整的还有9路，就是安居小区起始，金城玉兰山这个线路，这线路走向就是安居小区始发，运行紫东街、解放路、南京路、紫明街，再回解放路，然后广州街、上海路、云飞街、延安路、中央大街、科技路、云飞南街、南广路，最后中央南街到金城玉兰山为终点。第三条调整的线路啊，就是113路了。渤海大学到松坡园的这条线路非常运行的这个距离长，由渤海大学始发，运行学院路、福州街、灵川路、中央南街、南京路、卫东街、南阳路、徐州街、南京路、广州街、松坡路到松坡园为终点。第四条调整的线路就是227路。这里边需要跟大家讲的是，合并了原有的224路，227路，撤销了224路。这写的有点不太明，既然合并，怎么还有撤销呢？合并调整之后啊，目前的227路公交车由锦州北站始发，运行北站路、人民街、水圣线、锦义街、为民路、善德街、北宁路、中央北街、北京路、利民街、湖北路、云飞街、解放路、幸福街、南京路、紫东街到安居小区为终点。新开了131路支线，撤销了221路公交线路。这个线路走向呢，就是131路支线由131路终点锦朝街松坡路站，继续运行到锦朝街锦东线到帽山的福寿园为终点。这条线路吧，就是日常的大家使用，那么到了清明前后吧，是广为市民利用的啊。新开了133路支线，撤销了132路，这个线路走向呢？133路支线由133路的终点长春街这一站继续运行到灵溪大街、锦山街到团山子村为终点。6条公交线路恢复南桥的通行，这六条公交线路呢是，大家听好啊，124路、135路、205路、208路。217路以及市原专线这6条公交线路，在南桥封闭施工期。

间呢，线路呢被迫改线了，有的呢是走灵川桥，有的是云飞桥，总之线路随着这个南桥工程的结束，今天正式通车，这个线路很快就回归，继续通过南桥运行。这些就大致给大家讲了这些内容，实际详细的站点啊，建议大家去打开这个宝钞帮忙微信公众号，看一看那上面的线路运行图，一看就明白。还有呢，大量的站点我们没法在这儿逐一的给大家读出来，看一下。此外呢，就是随着南桥的开通啊，周边区域的这个通行秩序会出现一些变化。今天上午呢，我们与这个交管支队呀、相关的负责人，比如说古塔大队呀、负责人大队长秦亮，做了沟通，跟交管支队的相关的部门负责人也进行了沟通，了解到如下的一些情况：南桥桥面的车辆通行状况，以及桥南、桥北这两处这个岗亭呢，这个路口的摄像头针对车流量，以及这个进行交通管制的这些信号灯，会随着南桥开通之后啊，根据这个车辆的运行情况以及流量变化而进行逐一的调整，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南桥封闭施工期间呢，为了方便这个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的骑行者，顺畅的到达这个目的地。开通了，就是把原有的福州街步行桥做了妥善的处理，开通了两端的这个口儿，这个原本是给行人步行桥嘛，它不具备机动车、电动车这样行车通过能力，但是呢，为了达到那个有效的避免或者减少这个交通压力，缓解这个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呀，避免长距离骑行，开通了这个福州街步行桥，允许电动车、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车上桥行驶。但是呢，今天这个交管这个负责人讲了，一直以来，由于这个电动车，特别是担负这个这个外卖呀、快递呀什么这个车辆，它有时间限制的，平台对他们有限制，所以这个车跑得非常快，客观上就带来了这个桥面上的这个交通压力，事故频发或者多发，是一个危险地带。交管部门正因为意识到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交管支队在这个支队层面上，对这个进行了会商，然后呢，桥的解禁与封堵，这个在于住建部门，所以呢，他们已经向住建部门提出这方面的建议。继续保持福州街步行桥原有的步行功能，把它关闭，把这个步行桥啊，现行的这个针对摩托车呀、电动车呀，这个开放呢，给它这个功能给它取消，重新回归这个步行桥的原有的这个功能。其次呢，最后一点就说到了南京路，南京路由东向西，路经这个黑马大厦那个路口的时候啊，特意设置了一条单向的、单独的左转弯这个路线，这个线路啊，也就是说靠最接近这个隔离带的最里边那一条道是单独的左转弯进入大岭里的。这个线路啊，经过长时间的南桥封闭一年了，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呀，这条路单独设置左转弯线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市民有要求，有抱怨，交管部门也意识到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些原因，就是源于有人说话了，所以呢，迫于压力，交管部门不得不设置了这条左转弯的线路。但是说话的人不懂交通，错误地做了这种安排，因此呢，现在正在根据实际情况，随着南桥的开通，然后呢，把这个线路啊，再通过现场的包括这个科技信息中心呢，就我们说的交管指挥中心，针对这个车流量的高峰期来看，这个这条道它的这个疏通功能、通过能力是不是

0: 也像真的像大家反映的那样，因此呢，新的秩序建立有赖于交管部门通过多种方式了解真实的情况，做出具体的改变。嗯，就这样，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
0: 石
1: 请
0: 女
1: 问是
0: 士。
1: 石女士吗？
2: 啊，对呀，是啊。
1: 石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没有啥帮助了，原先有那个要求咱的平台给我那个宝昌老师给我帮助，现在我都
0: 八十
2: 圆
0: 九
2: 满的
0: 岁那
2: 解
0: 位老
2: 决了，
0: 人是吧？
2: 挺好的。
0: 89岁那位老人，
2: 啊？
0: 89岁了，对吧？
2: 对，
0: 嗯。
2: 哈哈，没事，宝昌老师，我谢谢你啊！你一说给我很好帮助我，那时我挺难的哟。现在我觉着我挺心情挺愉快的。你的这个节目，我太佩服你这人，不管恶语或者是合计，你都心平气和的给大伙解释，做的挺好。
0: 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呀。努力给大家提供服务，尤其像您这样这个高龄的老人。有事情说出来了，我们一定千方百计帮助您的。
2: 是
0: 啊，没有问题。尽我们所能帮助大家。
2: 我处理挺好的，完我也谢谢你，我都用啥给你回电话了？我寻思我都处理完了，人原先丁木说帮我解决，帮我银行啥的。
0: 对，这两件事
2: 儿
0: 其实啊，前边的事情归属于银行来处理的，那他们呢会给您提供最大的便利。便捷，帮助您把这个事情圆满处理了。那么后一件事儿啊，涉及到这个，稍稍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哥三个之间因为这点钱的事儿也会出矛盾。
2: 没有，好，孩子们都挺同意。
0: 哎，非常好，非常好，这样呢就好了啊。看住自己那点钱，适时的愿意的话就给大家分发一下，不愿意发，
2: 我都分完了。
0: 那就好了。此后再也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
2: 过这个节吧，我老儿子回来了，都他这一回来，不哥们都全了吗？完我就跟他一说，完了他都没事儿，都挺好，
0: 对，
2: 都挺高兴的。
0: 这样就好。
2: 之后告诉你啊，得轮流的，礼拜头十天老大，头二十天老二，头四那剩下的三天归老三，买个菜来，有个事儿啥的，我就这么吩咐的。咱也同意，
0: 开朗的老人，一定能健康长寿的，对吧？好吧，就是全家人，甚至说全社会都祝愿老人们健康长寿。
2: 挺满意，咱这柜台太好了，经过也是群众办事儿，这不管啥样都能办得很圆满，我挺高兴，我天天听。
0: 好，谢谢老人家，
2: 谢谢，给你点赞啊！
0: 谢谢您，祝您健康，假期过得愉快啊！
2: 好，
0: 再会。
2: 你祝身体健康。
0: 好，
2: 好啊。
0: 特别愿意跟这样的老人交流啊！你看，89岁了，非常健谈，反应机敏，证明脑力也没有任何问题障碍，多好啊！那不健康怎么成？一定是健康长寿的老人。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在自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

0: 关心老人。
1: 爸，你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1: 是啊。
0: 啊，赵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帮助我啥呀？
0: 您说。
1: 我腿疼啊，眼睛白内障啊。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
0: 嗯。
2: 您遇到了什么麻烦需要我们帮助的，可以讲一讲啊。
1: 啊。我啥不帮，不用帮了。
2: 今天上午您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个取暖费那个事情。
1: 什么取暖费？就是2025年那个钱没给呢。
2: 这是另一个电话，是吧？
1: 干活的钱。
2: 那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1: 我屯山子的。
2: 屯山子是哪个乡镇呢？哪个乡镇呢？
1: 七里河镇呢？
2: 七里河的是吧？
1: 啊，对。
2: 团山子村。
1: 对。
2: 然后呢？这个。
1: 然后呢？这才发下来呀。
2: 就是您是团山子村的人。
1: 对呀。
2: 刚才说什么钱没给呀？
1: 收破烂的垃圾的。
2: 你把你遇到的事情系统的说一说，就是你自己说遇到什么事儿了。你遇到什么事情了，需要我们来帮助把它说清楚了。
1: 好了，我说清楚点儿了。
2: 好吧，我们
1: 那啥，那个大队这嘎子不让我说。
2: 不让你说。
1: 啊，对。
2: 村里不让你说。
1: 啊。
2: 那你想不想说呀？
1: 不想说了，得了，完事儿了。
2: 好嘞。
0: 好嘞，那接着我们接下一个电话。
2: 来，高先生你好。
0: 高先生你好。
1: 哎。
2: 刚才呀，那位是你的亲友啊，还是这个同行啊？
1: 这位是我当事人，是我小舅子。
2: 哦，您是姐夫，对方是小舅子，是吧？
1: 啊，对对对。
2: 那听起来他比你还老。
1: 他比我小两岁，人吧已经就是一个人儿，他三岁就没妈，太可怜了。那时候家伙对付活的那。
2: 遇到什么难处了？刚才没说太清，说什么这个什么捡垃圾钱没给？
1: 是他的这三个，这不属于环卫工人吗？
2: 啊，
1: 25年的钱一分钱没给，到现在。
2: 七里河镇，是吧？
1: 镇
2: 这个钱呢，归镇里发还是村里发呀？
1: 反正那应该是镇里发，村里他哪来钱呢？经过村上收呗。
2: 你们通过村里边问没问呢？咨询了解没有啊？为什么没发呀？
1: 那都问过多少遍？这都现在26年，这不都延到10月1了吗？有我当你说的是啥呢？事儿是今天9月30号，这么钱取出来了。
2: 把去年这个陈欠的这个钱

0: 哎，
1: 叫什么呀？叫补贴津贴是吧？还是什么？
0: 就是环卫费呗，那是
1: 那就
0: 达到质量。
1: 把这钱拿回来了是吧？
0: 哎，
1: 嗯，那还好，这
0: 哎，
1: 等于那既往的那就不欠了，是不是？
0: 他5年是不欠了，
1: 嗯，
0: 嗯，
1: 那还有欠的吗？别的年头还有吗？
0: 别的那就是26年的，咱不能说那话呀。这到年头感觉这事儿都是这么事儿，不像工人上班到月开支，他这活都是一年给了咱，这就不错了。
1: 啊，年底这个把这1年的钱给发下来是吧？
0: 这通过您各方面说叫记者见的他，这样的积极努力，他才领到这笔钱呢，太感谢了。
1: 太感谢了。一个月多少钱呢？
0: 一个月一天才10块钱，风雨不误，必须得给捡去，得给扫去。一个月才，啊，一年才360，
1: 那这
0: 三千六。
1: 个，3600是吧？
0: 嗯。
1: 相当于这个城里说的这个政府购买的工艺岗位，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替村里
0: 这
1: 边
0: 还
1: 的，
0: 有的说这讲照顾他呢，村
1: 是
0: 上
1: 这样，
0: 照顾他，让他捡
1: 是，
0: 点破烂，这
1: 好
0: 不
1: 吧，
0: 收了点
1: 那
0: 钱，是俩钱嘛。
1: 这个钱拿到手了就好，
0: 拿到了，今天拿到了，
1: 好，那正好呢可以用它来过节了，对吧？
0: 是。
1: 好，那就这样，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再来电话啊。刚才
0: 哎，
1: 的您那
0: 您
1: 个，
0: 别打扰了，再
1: 您，
0: 次感谢您啊！
1: 哦，
0: 下
1: 不
0: 回
1: 谢
0: 有
1: 不
0: 事
1: 谢，
0: 儿，
1: 没关
0: 不
1: 系。
0: 是亲人胜是亲人呐、
1: 哈
0: 啊！你真为人民办事儿啊，
1: 哈，好，
0: 替跟那相对办事儿不作为的人比，你是天地下他一分钱不值，你值万元呐、啊！啊，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您这句话，这句话说的分量好重
0: 嗯，
1: 啊，谢谢您，
0: 啊，这怎
1: 好，
0: 么我气的电话打有上百遍呢？
1: 啊，
0: 这家哎。
1: 愿您和这个周围的村民呢都过上好日子，啊，再
0: 哎，
1: 会，
0: 好嘞，哎，
1: 好，好，
0: 谢谢啊，哎，哎，
1: 哎呀，你说这个3600，欠了1年，不容易，钱拿回来就好，别的咱们都不说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3: 啊，
2: 嗯，赵先生您好。
3: 我原来的。打了89，135，和你们135什么关系？我说不清楚。我
1: 什
3: 挂
1: 么
3: 了
1: 关系？
3: 89，135，我挂了3天，没人接；挂了2天没接，礼拜三、礼拜四那上个月的事儿，礼拜五一接，一个记者接的，说礼拜五了，明天礼拜六了，办不了了，下礼拜再说。我下礼拜一就挂，一挂，挂说楼上接的，谁说这这。89、135，还有楼上楼下的呢。他说，楼下的人不在，我们是楼上的，那你拉倒呗。我是没办法了，我就挂的12、135，是这么来的。我不知道12、135和89、135，他俩是什么关系？
1: 那个12345啊，那是市民热线。
3: 哎。
1: 市民热线，它由大数据局管理支撑，啊，
3: 啊，
1: 这个八九
3: 我
1: 一二
3: 不
1: 三
3: 清楚，
1: 八
3: 挂
1: 九一
3: 好几
1: 二，
3: 回，我寻思我天天听12点听这个，宝昌这个节目，天天听，我现在能解决问题了。我说我能不能盯下挂好几回没挂了，我是挂了12、135，
1: 哦，它是这样，八九一二三四五啊，是我
3: 我
1: 们
3: 挂的是
1: 这个
3: 就是
1: 几，
3: 89、135，
1: 好。
3: 后人挂吧没解决，我是挂12、135。这么回事儿。
1: 现在呢，这个节目就通过89、123、45把您的信息也传递到这儿了。这我们是一个部门，那个电话呢，89、123、45是给大家提供的热线电话，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可以通过那电话，打进来，我们有专门的记者给您做记录，此刻呢就把您的这个事情啊，通过89、123、45拿到节目当中来了。目前呢，我们这档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您有
3: 我
1: 什么
3: 知
1: 事
3: 道，
1: 情现在可以讲，
3: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主要是开那睡觉药，睡觉药是原来就是在那个，分院开，就是那个石英街那边开，他这个。

0: 要我是原来是12片，后边他改了厂家了，就7片。7片呢，你就会吃一个礼拜，一礼拜吃一回，一礼拜吃一回。我这岁数，我89，我虚岁90，周岁89。完了我倒车，我是61的，61得到那个三中街倒车，我才能坐到三中街那块去。我想，那冬天比较冷了，岁数比较大，我小比，我想什么呢？我也不少花钱，我俩月我去一次，你就开俩月，开2车就行了。完了，
1: 这件事情
0: 就我
1: 上一次啊，我们节目当中啊，受理了您这个诉求反映，
0: 啊，
1: 接
0: 对，
1: 听过
0: 够
1: 您的
0: 了。
1: 电
0: 完
1: 话。
0: 了，我
1: 电
0: 原
1: 话接
0: 来
1: 通之后啊，我们这个，我们工作团队啊，这个直播1235的记者非常热心地帮助您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什么？高龄老人，前一个诉求也是跟您老
0: 我
1: 同
0: 解
1: 岁
0: 决
1: 吧，
0: 了，
1: 89岁啊。那么就是让
0: 指
1: 这个
0: 定
1: 高
0: 咱
1: 龄
0: 那
1: 老
0: 个
1: 人少
0: 医务
1: 走一点
0: 车。
1: 路。一次呢能多开一点药，这
0: 对，
1: 样呢它就方便，对吧？
0: 我就是多开一会儿，少放冬天少放一回水嘛。一个7片我就吃一个礼拜的，
1: 是，因
0: 这
1: 为
0: 回
1: 他
0: 你不
1: 又
0: 开两盒，我不
1: 住在641地区，然后呢往来交通还没有直达的，到这家医院，
0: 没有，
1: 来回
0: 我
1: 中
0: 这
1: 转，
0: 回啊，我上紫金山开去了。紫金山在南站那个有204车，直接通到紫金山，它的定点的，比原
1: 我
0: 来和三
1: 们
0: 中
1: 记
0: 街
1: 者呢，
0: 早
1: 我
0: 一样。
1: 印象中啊，我们的记者，真实的为您去跟对方沟通，
0: 对，
1: 并且
0: 我
1: 呢，
0: 要给这个这就
1: 得
0: 更
1: 到对
0: 想
1: 方
0: 办
1: 的
0: 法了。
1: 得到对
0: 那
1: 方的
0: 分
1: 理解，
0: 我原来想个分院开，想建人家分院，人家那个主任不干呢，你们那就那个总务科和他联系，人家不干，不干拉倒呗，不干就还上
1: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
0: 要解决了，解决挺好，我挺感谢你们。
1: 那就好，
0: 另外我这回我一个月我这少跑2趟腿嘛，一回就开2个人了，解决了。要一回合一礼拜去一回，一个月去一回。这回2礼拜去一回嘛，
1: 好，这样好，
0: 啊，好了，
1: 解决了就好，免得这个高龄老人来回，就是我们多做一点事情，让这个高龄老人呢少跑一点路，这比什么都
0: 我
1: 好，
0: 听
1: 对
0: 你
1: 吧？
0: 这话音好像是宝昌老师啊，
1: 我是宝昌，
0: 你看看，我天天听你这位那个，我说我觉得你的声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1: 谢谢您，
0: 是
1: 老
0: 你
1: 人
0: 的
1: 家。
0: 声音，啊，挺好的。
1: 好，有什么事情可以继续打电话啊。至于刚
0: 啊，
1: 才您老说的这个891235啊，1号一机没有分际线，没有中继线，没有分机，所以呢，比如说啊，别人正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那您遇到的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是忙音占线。
0: 我为什么打这个？因为你
1: 这
0: 们
1: 是
0: 在
1: 一，第
0: 广播
1: 二
0: 的时
1: 呢，
0: 候你们说了的，最后说了。说可以打89123355，
1: 是的，
0: 我是没想起来打这个
1: 第
0: 电
1: 二呢，
0: 话。
1: 赶上我们那个这个值班的记者呀，就一位的时候，他楼上楼下跑，确实是这样。
0: 对，
1: 我们的演播
0: 说这
1: 室
0: 玩意儿
1: 在
0: 嘛。
1: 楼下，这办公区在楼上，所以呢，
0: 啊，
1: 他还得，
0: 我纳闷怎么楼下楼上，我连打3天，我礼拜上个大上个月是礼拜三、礼拜四我都打了，礼拜五我一打没人儿，哎，我是就说是楼上。怎么回事？我一合计得了，我打一
1: 大
0: 二
1: 家
0: 三十五
1: 有
0: 嘛，
1: 什么事情
0: 这么
1: 啊？给
0: 打
1: 我们
0: 通了。
1: 打电话的时候啊，尽可能的都在这个上午的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
0: 啊，
1: 挤出下午的
0: 对，
1: 时间呢，去
0: 那
1: 做一
0: 我也
1: 些这
0: 知
1: 个
0: 道
1: 相关
0: 我，
1: 诉求的调查处理，所以呢，有
0: 嗯，
1: 的时候可能就
0: 行，
1: 没有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听电话，
0: 谢
1: 这
0: 谢，
1: 个事情请大家谅解啊，尽可
0: 啊，
1: 能上午来
0: 这
1: 打。
0: 完了这个节目，办得不错，就是给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就是。脚踏实地找完了那个办事儿，哎，那个
1: 办
0: 该
1: 事
0: 办的
1: 儿，
0: 就能办的，尽量都给办了，大家都挺满意的。反正
1: 谢谢您，
0: 我为
1: 老人
0: 啥
1: 家，
0: 要搁要搁这电话呀？
1: 谢
0: 别
1: 谢
0: 的
1: 您，
0: 没什么招儿，我和医院说呀，他能干吗？他不能干，就得往上面找。
1: 这个事儿啊，一切都是缺钱带来的，这个事
0: 天
1: 端啊，
0: 按
1: 我们
0: 道
1: 不
0: 理
1: 去
0: 来
1: 多
0: 讲
1: 说
0: 啊，就
1: 这
0: 他们
1: 个，
0: 医院呢可以解决，他不给你解决，哎，人家这官大也不解决。你说我这我也药也没多拿，钱也没少花，就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你们医院就差我那个
1: 这个事儿啊，解决了就好办了，我们也不再多说了。

0: 遇到
1: 行
0: 什
1: 了，
0: 么麻烦
1: 一会儿
0: 事
1: 见您了，
0: 儿，欢迎您再打电话来啊。
1: 啊，好
0: 好，
1: 嘞，
0: 再会，
1: 好
0: 老人家。
1: 好，
0: 哎，
1: 稍微，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丑盼。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好的，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1: 这白先生
0: 啊？白先生，
2: 嗯，
0: 白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哦，就是那个我那个楼下，就是两栋居民楼之间有花坛，花坛里居民种的树哦，有三棵已经枯萎了，就是死了。完了那个，它那个枯枝，刮大风天的容易掉下来，伤害行人。路过居民什么？
1: 湖北路四段是不是？住
2: 在湖北路四段，
1: 住在湖北路四段多少号楼？我忘了那。
2: 七号楼和七甲之间。
1: 这事儿上一次啊，受理您这个相关情况反映之后呢，我们就适时的联系了，为那个区域提供物业服务的中诚物业是吧？接下来您听一下啊。我们哎，郑帅来给您做一下回复，听好啊。
0: 针对咱们诉求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联系到了中诚物业的负责人。那物业部门呢，需要进一步的确认一下情况。如果这个情况是属实的，确认这个树木已经是枯死了，入冬之前呢就会被罚掉。
1: 把这事儿啊，白先生，我给你再展开来讲啊。因为铁路住宅区谁都知道，这个在锦州啊，至少铁路沿线，沈山铁路沿线。聚集了大量的这个住宅区，铁路住宅区。那么随着后来的这个改革进程的推进，把这些呢都交给这个地方了。交给地方之后呢，承担这个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是中诚物业。当然，它后边还有小名啊。原有的那家中诚物业离开了，那么随后进驻的在。去年年底啊进行交接的，就是目前是由中诚云雀这家物业公司来给提供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我们记者呀跟对方进行沟通的时候啊，直接就联系到了他的老总，这样工作起来非常顺畅啊。然后这个陈总就讲了，他说这个事情呢他们还不清楚不了解，因为当然了，这个面儿大呀，他不了解很正常。但是呢，答应我们，会马上就安排人到这个现场去看。

0: 就是您居住的这个湖北路4段7号楼，对吧？
1: 啊，
0: 到这儿实地去看去了解，您下边还有这个他们的分支机构，了解清了，跟您所讲的完全属实的，那么就会把这个枯死的这个树啊，适时的给它伐掉，做无害化的处理。具体的时间呢，放宽到入冬之前。入冬之前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冬期供暖，这个未来的取暖季，开始的时候是11月1号，那么可以把这个作为这个入冬之前。当然也可以，锦州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上大冻之前，能够破土施工，那会在这个12月份，是吧？在他这个之前，把这个事情处理完。总之，未来可期，不太远的这段时间，现场的安排实地踏勘。看好了之后，如果属实，他们接下来就会去处置这3棵枯死的大树了，就这么个情况啊，白先生。
1: 这个，我感觉是越早越好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锦州有个特点，说春季和秋季容易刮风，有那句话嘛，就是，一年2次风，一刮刮半年。这个秋季如果风特别大的话，真是把那树枝刮掉了、刮断了，把人伤了，完了他们再来伐来，这不有点亡羊补牢？
0: 说得有道理，既然有道理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帮助您跟对方沟通啊。
1: 所以说，早伐也是伐，晚伐也是伐，不差他1、2个月，还是越早越好。如果核实情况属实的话，
0: 说得
1: 是吗？
0: 对，有道理啊。然后我们也会叮嘱对方，按照您说的表达的这个意思啊，防患于未然，在这个狂风刮起之前，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完啊，避免这个枯树枝被吹折吹断落下来伤人，对吧？好，这个事儿
1: 好。
0: 一片善心善意，我们
1: 哎，
0: 会
1: 感
0: 帮助
1: 谢
0: 您
1: 记
0: 转达
1: 者
0: 的。
1: 沟通啊！
0: 好的，好，
1: 哎，好，谢
0: 就
1: 谢。
0: 这样，好。
1: 哎。
0: 哎呀，这个事情，那么这是湖北路4段，这白先生遇到这个情况，实际是一个公益诉求啊。还有呢，前面一位。这电话进来了，进来我们就来接啊。你好，
2: 你好。
3: 哎，您好，宝成老师。
0: 哎，
3: 上次跟您反映过那个买椰子籽过期的那个事
2: 那
3: 儿。
2: 是侯先生是吧？
3: 啊，对。
2: 侯先生你好。
0: 你看我们郑帅还记得你啊，这个事情有进展了是吧？
3: 对，有进展，但是不大，因为上次就是超市后来没有联系过我，然后就是市场监管部门那边，联系我，他说他们已经去调查了，去调查了，需要我再提供一下这个购买的凭证。然后我去线下超市又把那个小票他没给我打，在那个机器上查的电子的销售记录，然后我准备今天下午去交到那个监管部门那边。
0: 哇，这一点事情弄得比较繁琐麻烦。
3: 对。
0: 但昨天呢，我们这个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联系了叫比
2: 比尤特，
0: 优特是吧？比优
2: 对。
0: 特这家卖场的工作人员。那对方的电话呢，在节目当中接入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沟通。第一，对方承认这个反映的情况属实；其次呢，他又讲到了说这个消费者呀，这个侯先生您呢把这事情向这个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那么对方呢也介入了，这个跟您讲的完全一样。所以呢，他说在我们正在等待这个市场监管监督局从监管方做出的这个调查处理意见，他们也在等待这个消息。当然，我们节目更多的这个受理这个对方的电话之后呢，表达更深切的意思呢，就是跳出这件一买一卖这个事情呢，或者涉及到一点这个补偿也好，赔偿也好，在它之外还有需要这个商场方面。这侯先生跟您说的话，前一次咱们讲过了。那么涉及到这个卖场啊，一定要注意这些，就是，食品呢，食品本身，这个价
3: 他这个
0: 值不大，
3: 品控
0: 但是
3: 把
0: 呢，
3: 控是吧？
0: 一旦

0: 出了问题，那可就坏了。所以呢，就是人命关天的，务必要关注，把好这个关口啊，就是食品卫生，一定要管好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说都不为过，都不迟。对方呢也接受这个，完全接受这个。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小小一只椰子啊，如果真的从海南这经过琼州海峡再上路，进到了大陆，然后往北上，长驱北上3000多公里啊，到了我们这儿，特别是那上面打了孔，方便这个消费者饮用里边的椰汁，但恰恰这个孔可能就容易出现问题，时间久了，运输环境或者储存环境变化了之后，都会对这个椰子本身的品质带来影响，因此呢，防患于未然，我们建议对方，如果有存量的话，把这存货系统的完整的清理一遍，发现问题就地就销毁的，如果没有问题了，那么你再正常的售卖。总之，在这个环节，切记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你们之间呢，因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正式介入了，所以呢，等待人家的调查，处理结果。这个处理结果呢，一定是在你们双方之间做一些调解工作的。再等一等，好不好，胡先生？
1: 好，包总老师。
0: 好，就这样啊。
1: 好，改进。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对，
0: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天天听这个广播，宝昌帮忙这个广播，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我今年80多了，总是天天不落，就想那个。听听这您办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我想跟宝昌老师说两句话。
2: 老人家你好。
1: 你好，宝昌老师，我有个愿望，我就想跟你冲两句，哪管说两句话，打扰你两句，说两句话。
2: 您老别客气，现在咱们这个建立了热线联系，您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一说，没事儿。
1: 完了呢，我感觉吧。
2: 嗯。
1: 这个节目宝山帮忙，这个节目是为老百姓办的。
2: 是的。
1: 我周围的群众没有一天不

0: 不听不行，就感觉到缺点啥。这个节目办的有力度，有高度，有温度。
1: 这老人家，你看，
0: 用
1: 三个度来评价这档节目，
0: 挺好啊。
1: 我们有限度的接受您老的表扬，
0: 是，完了我不说多说了，我就说感觉到您这个节目办得好。至于办得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团队，老百姓解决为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你们全体工作人员非常高兴，一遇着老百姓有一个急难愁盼了，着急，记者不断的这沟通，不断的努力想法把问题解决了，我特别感动。
1: 事实上就这样，
0: 我感觉特别感动。
1: 我们作为这个媒体从业人员，比如说像我过去啊一直在做这个新闻采访工作，这里边呢目前收听收看这档节目的有一部分这个观众也好，听众也好，过去呢习惯于收听锦州新闻的，在广播当中他熟悉这个名字，知道那就是过去那么长时间为大家提供新闻采访，提供新闻服务，转而做这档节目呢，我和同事比如说这周呢郑帅我们一起搭档做这节目，这个节目啊，从去年4月15号开播那一天开始，就专注于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百姓的事情，比天大，都是这么说。如何把它从口号变成脚踏实地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一年多来，致力于这件，就是把口号变成现实服务。给这些力所不能及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么多的老年朋友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把这个可能出现的矛盾适时的给它化解掉了。我们的身份就等同于这个消防员一样，是来灭火的，目的呢就是别把这个小事情给它搞大了，矛盾无限上升扩大，这就不妥了。所以呢，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努力帮助大家，也成就了这档节目。谢谢老人家啊。
0: 天天吧听这个节目吧，感觉到，好像受教育，也是听到了节目以后也受教育了，也受启发了，
1: 你
0: 非常亲切，
1: 感谢您的抬爱啊，
0: 向这宝昌老师，就像跟那个家里的人打唠一样，慢声拉语的一句一句的，一会儿跟你想个办法，一会儿跟你想出个主意，你看下一步咋办好？有时我都乐了，我说这太有耐心了，对老百姓。我们感觉到
1: 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这个节目至于办得好，就是贴近老百姓。
1: 谢谢啊！如果跟人家有求于我们的这个百姓啊、群众啊，还这个横眉立目，弄跟二郎神似的，那这节目一天都办不了了。那就得和颜悦色的。但有时候有的过激的这个言语啊。有的人把控不好自己的情绪，在节目当中也什么都讲，给我们就带来无穷大的麻烦，甚至说烦恼。我们努力净化这档节目，让大家呢有什么事情，平和的反映出来，然后我们来帮助您。这个事儿啊，就这么，我们就说到这些啊。刘阿姨，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一个诉求，给人回复。
0: 你看老百姓。他有的就是那样说话的说法，完了有的不当的地方，宝昌老师你多谅解。
1: 是的，
0: 你身体注意啊，
1: 谢谢老人家，谢谢您。
0: 啥样人没有啊？
1: 谢谢
0: 一天呢，啥样人？你办这个节目，这么广泛接触群众，啥样人都有。完了，你保重身体，希望你这个工作。

0: 工作组的团队永远身体健康，健康为老百姓服务，这就是我的愿望。
1: 好，感谢您，再一次感谢您老人家啊。我和钟帅，我们包括这个目前在导空室的工作团队，大家听了您这番话呀，心里感觉特别暖。
2: 嗯，
1: 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往前走。再次感谢您啊，老人家。
0: 好，好，
1: 好，再会。嗯，
0: 好，再会，再会，再会。好好，
2: 感谢刘阿姨。
1: 哎呀，真是，你看，观众也好，听众也好，对我们这样说话，包养我们，抬爱我们，事实上呢，也在鼓励鞭策我们继续往前走，服务于更好的服务于更多的群众。最后这点时间，我们有一个诉求啊，这个时间好像一直没能联系上对方，这杨先生手机啊一直也没有接听。他反映的问题很单一，应该是住在那个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或许就是也是那个周边那铁路住宅区的。这杨先生反映啊，他和那些伙伴们经常在纪念馆那个南园，也就是这个转盘上边那个区域啊，就从正门进入，进到这个纪念馆这个南区啊，在那儿啊，利用那个场地打打牌，说呢跟我们讲说那地方还有石桌，石椅，就石凳，在那儿玩的挺开心，但后来呢，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明确地制止了。他希望能够还有没有可能再恢复这些老人们活动的自由活动的这个空间。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个电话呀打给了纪念馆办公室，了解到的情况，第一，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再无此种可能，就是在这个纪念馆区域内啊，以往存在的什么唱歌啊、跳舞啊、跳这个年轻人跳，什么老年人也跳，然后打牌呀、什么打麻将等等吧，这些事情通通都被禁止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无论是南区还是北区都不再允许。什么叫南区北区啊？不隔着那个重庆路嘛，有一个那个过街的那个天桥连接着，这个南北区域都不再允许搞这些活动了。为什么呢？是对于这个英烈一种不尊重不敬。所以呢，按照这个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做这种禁止的。为了印证对方所讲的内容，我也给这个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啊，这法律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今天9月30号还是这个我们国家的烈士纪念日，国庆前一天，所以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这个英烈保护法第十条有规定啊，本身是庄严肃穆清静的这个环境和氛围，必须要保证它。还有烈士褒扬条例第32条，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以及辽沈战役纪念馆自身的参观须知等等，以这些法律法规共同界定了一项禁令，就是在这个纪念馆馆址这个方圆这么大范围之内，不允许那些行为再出现了。就是跳广场舞、打扑克等等，通通都不允许了，都被禁止了。所以这个杨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很希望能回归到从前那种状态中，让这些人们还到这个纪念馆场地内去玩耍。对不起，不可以。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0: 志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50万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5: 不容易是吧？
16: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7: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20: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1: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你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7: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7: 辛苦我的人，我怎么没得呀。
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赖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1: 不知道，
13: 他是御医保局的。
1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5: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准儿，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0: 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必然就好了。
1: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0: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

0: 极地的风吗？
1: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对，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帆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

0: 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私立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也
0: 对，
1: 有。
0: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
1: 吧？
0: 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

0: 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上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

0: 那有一种四季帆船，
1: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0: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1: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这个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0: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啊、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1: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0: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1: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0: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1: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0: 太好了，嗯，好，出发，
1: 出发。

0: 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文体旅亮点纷呈结硕果，品牌聚力起新城；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0: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聚焦品牌塑造、赛事赋能、荣誉创建、创新提质多为发力，持续放大文体旅特色优势，拓宽宣传引流渠道，打造精品文旅 IP。 全市文体旅工作成果不断涌现，特色亮点持续彰显，城市文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提升。
2: 我市文旅斩获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文旅硬核实力实现提档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奉国寺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址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义乌驴山五 A 级景区创建顺利通过文旅部景观质量评审，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市坚持多维造势、全域引流，持续引爆城市文旅热度。辽西九华山风景区持续稳居全国热门景区榜单，奔现游引流成效显著。依托古塔跨年夜登陆央视，全国翻版冠军赛央视专题报道，市委大院暖心出圈等全网热点，城市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次。我市持续开展进京推介、跨区域文旅交流常态化活动，深耕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年最东北两大核心文旅品牌。近年来，我市积极承办高端大型文旅文体活动，集聚区域发展动能，先后成功承办辽宁省优秀群众文化作品展演、粤辽文化交流活动、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东北三省东北大鼓展演、辽吉黑蒙四省戏曲展演等多项大型会议活动，深化区域联动，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文旅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文旅联动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我市精心打磨曙光、第一党支部、红缨如火三部剧目，成功入选全省重点扶持优秀剧目。杂技节目春意阑珊灯伞荣登第12届全国杂技展演优秀节目。锦州携手辽台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平台，全媒体矩阵线上观看量突破300万人次，推出免费停车、夜市限时优惠、夜间公交延时运营、油加油等惠民福利政策，整合20余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多条跟着赛事游锦州精品线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赢。同时，我市文旅特色创新业态持续涌现，后生艺术工厂、喜悦空间、辽西郡成为城市新晋地标与消费热点，持续坐优海洋冰雪季、锦州古玩文化节、北镇梨花节、易县扶阳周等特色品牌活动，全方位释放文旅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金字招牌。
0: 9月29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安全生产情况的汇报，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人大监督全过程各环节，要深入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靶向监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法治思维，紧盯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开展监督，督促政府监管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得到有效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调研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督办，为锦州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持续开展本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回头看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开展法规实施回头看是完善地方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依法治市的重要抓手，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回头看作为常态化基础性重点工作

0: 抓紧抓实，为后续立法工作提供支撑。要恪守法治统一原则，对标对表，逐条梳理拟修改的相关法规，坚持立改废事并举，坐实立法储备。要坚持闭环督办，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提升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市领导袁立、姚艳林、丑维强参加会议。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到临海市视察，关于壮大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全力助推锦州现代化大农业振兴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0: 视察组深入严家镇山神村，走进农产品合作社，实地视察临海大米产业种植、生产、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模式、运营规模与发展瓶颈等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就扶优作强农村电商运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现场指导，鼓励农产品合作社依托电商平台，把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大市场。视察组指出，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推动现代化大农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落地，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绿色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链条，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新业态，用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农产品品牌，同时发挥合作社联农带农作用，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产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9月2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通气会，市委政法委通报2021年以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解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标任务打击重点。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职责，通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会议通报，自2021年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始终保持黑恶不除、绝不收兵的决心恒心，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以贯之，坚持以打开路、标本兼治，有效带动了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市始终保持扫黑除恶严打高压态势，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2026年上半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涉黑涉恶案件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位居全省前列。整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依法打掉一批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将扫黑除恶与行业治理协调推进，依托三书一函补齐监管短板，推动行业领域乱象系统治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打散破网，深挖黑恶势力背后腐败问题，净化党风政风与政法队伍生态。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市已于8月18号完成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构建起党委统揽、市县联动、政法主战、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本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围绕四个一批目标，落实四清、双提升、双完善任务，在持续深挖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重点打击村霸、乡霸、黄赌毒、河流团伙、侵害未成年人黑恶势力，紧盯网络软暴力犯罪，严厉整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市将重点抓好线索核查、要案攻坚、打财断血、打散破网、行业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坚持打早打小、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九月是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围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锦州公交近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服务活动，广泛普及低碳出行理念，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主动选择公共交通，让绿色出行蔚然成风。
3: 本次活动锦州公交全域联动多点推进。近日，记者在锦州站公交智能候车岛、万达广场公交站点看到，工作人员开设志愿服务岗，面向市民开展绿色出行宣讲与便民服务，现场细致解读惠民乘车政策、老年优待及无障碍出行保障服务，

0: 指导市民使用手机，掌握实时查车、线上检卡、便捷支付等功能，同时认真倾听市民诉求，并推出暖心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福利调动市民参与绿色出行的积极性。
1: 我平时出门都基本坐公交，现在公交车都是新换的，都是电车，干净舒适，冬暖夏凉，线路覆盖也全，到哪儿都有车，又方便又省钱，赶上这个绿色出行活动还有乘车红包，更划算了。我也愿意带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优先选择公交，践行绿色出行，让咱们锦州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0: 依托此次宣传月契机，锦州公交全方位展示优质便民服务成果，智慧化线上服务覆盖查询、检卡、支付全场景，便利老年群体出行，同时丰富公交服务供给，满足市民多元出行需求。
2: 十一国庆假期临近，由市园林集团推进实施的锦州动物园圈舍升级改造项目现已完工，园区新增一批动物，国庆期间将与广大游客见面。
3: 此次萌宠圈舍珍稀灵长动物馆改造，将传统网制笼舍更换为通透的落地玻璃展窗，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动物居住空间，配套增设攀爬、休憩等设施，同时解决了旧网笼遮挡视线的问题，给游客带来更加开阔的观赏视角。珍稀灵长动物馆各项硬件建设进入收尾调试，网红白眉长臂猿小黑、阿拉伯狒狒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球猴的新居已经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加紧完善各项细节，这批动物将于十一期间正式迁入对外展出。红白无鼠、臭鼬、细尾猛、安格鲁貂等新引进小动物已经适应环境，在萌宠圈舍正式安家，两对丹顶鹤也迁入环境优美的新展区，成为园区一道亮丽风景。除新引进的动物外，今年园区新繁育的小浣熊、绿猴、黑帽玄猴以及猕猴幼崽也将在十一假期与广大游客见面。
4: 十一假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到锦州动物园打卡全新展区，度过欢乐的假日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国庆来游园请遵守游园规定，文明观赏，不要拍打玻璃、投喂自带食物，共同守护动物的健康安全。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环保知识带入课堂，让文明分类理念根植同心。在黑山县南关校，工作人员采取 PPT 图文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提问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环保科普课。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各类生活垃圾正确投放方法，解读了黑山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同时结合校园、班级及家庭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垃圾分类实操方法，分享实用垃圾分类小技巧，并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氛围中听懂、学透、记住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垃圾分类实操能力。
5: 我学会了如何分类投放垃圾，以及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在我们班级中也可以做分类，垃圾分类会让黑山更美好。
6: 我觉得使孩子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垃圾分类，然后又包括都有哪些，然后接下来我校也将落实这项工作，做好垃圾分类，然后也为保护环境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许昆林出席，王新伟主持。
1: 瑞平缅怀英烈，实干兴邦。
0: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1: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走进辽阳石化。
0: 在现场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向投产发起冲刺。
1: 辽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和演练，保障群众平安过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追思烈士忠魂，凝聚奋进力量。

0: 9月30号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仪式，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
1: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然矗立的纪念碑上，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10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由中共辽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北部战区及驻沈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中共沈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沈阳市社会各界群众、老战士、烈士遗属分别敬献的5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开。红色缎带上，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献花曲深情奏响，10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军地领导和老战士、少先队员代表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随后，伴随着低沉的乐曲，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并祭扫烈士墓，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就是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担当历史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北部战区及驻沈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沈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属、驻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公安民警、消防指战员、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仪式。本台报道。
2: 走进烈士陵园，敬献一束鲜花，开展主题课堂，重温红色记忆，步入纪念馆，再听一遍英雄的故事。第13个烈士纪念日，仪式庄重，心意滚烫。我们缅怀英雄，更在缅怀中蓄力，在追思中前行。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到爬冰卧雪舍生忘死的志愿军英烈，再到

0: 和平年代逆行出征的忠诚卫士，英雄从未远去，他们只是化作山河的风骨、岁月的底色，换了一种姿态继续守护这方热土。缅怀英烈最好的致敬是传承，铭记忠魂最好的告慰是实干。实现全面振兴没有捷径，仍然需要我们像英雄那样坚守，像英雄那样奋斗，把缅怀之情化为奋斗之志，把敬仰之心落到岗位之责，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一路闯关夺隘，共创振兴伟业。这是对历史最郑重的回答，更是对未来最坚定的承诺。
1: 九月三十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听取全省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情况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找准差异化赛道，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统筹本地产业培育和外部产业转移承接，引入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一县一策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指出，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群众可感可及的优质生态产品，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着力解决全流域和跨省界突出问题，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要聚焦群众身边水环境问题，扎实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全面开展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加强水环境风险源头防控。要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流域水环境问题动态清零。会议指出，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巩固提升基本医保参保质量，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规范发展补充医疗保障，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提升医保治理水平，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服务效能，完善全领域全流程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牢牢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要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畅通维权渠道，加大违法惩戒力度，扎实推进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压实属地责任，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及时化解矛盾隐患，全方位提升欠薪问题综合治理效能。要守牢民生底线，加强兜底保障，加大农民工关心关爱力度，做好困难农民工帮扶救助。会议还审议了我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残疾人保障和发展、邮政业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同时就统筹做好国庆期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工作做了安排。
0: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考察，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一以贯之，砥砺前行，作为共和国的种子队打出更好的成绩。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这个拥有54年底蕴、曾产出中国第一块的确良原料的老牌国企，正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向着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奋进。
2: 2018年，总书记在企业看到的

0: 就是这款聚酯材料。当时，这款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化工产品刚刚打破国外垄断，正式走进市场。
1: 我们向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呢，说我们是继美国和韩国之后，我们是第三家在世界上能够做这个产品的先进材料企业。总书记当时就特别高兴，就夸赞我们说自主创新做得非常好。
0: 作为研发负责人，陈颖当时站在第一排。产品走向市场后，他发现上游核心材料依然被国外垄断，要真正掌握主动权，必须把这块短板补上。总书记的鼓励，陈颖一直记在心里。他带领团队来到国内最大的塑料市场，然而刚刚大海捞针找到材料，团队就碰了壁。
1: 经销商都是跟国外签的是独家代理，那么我们想去就是交流了解一下，他们跟我们是免谈的，那我自己先研发，我们像摸盲盒似的，我先做的颜色要跟他相近，下游他觉得他做的跟
2: 看上去一样，
1: 对，看上去一样，那我可以先试一下。他说不行啊，你这个一摔就碎了，那我就想办法要提高它的强度，把它的分子量再做上去。
0: 通过盲人摸象的笨功夫，产影团队终于摸出了大象的形状。然而产业化又成了第二道难关，在实验室里透明无瑕的颗粒，到了生产线上却总是闹脾气。
1: 当时我们那过滤网一整就击穿了，生产厂的人质疑我说你技术行不行啊，你们研究明白了吗？我记得车间主任跟我旁边坐，那开玩笑，他说你做的是五颜六色工具纸吧，就是他说你看你这什么颜色都有，黑色的、黄色的，就是没有我们想要的这种。对，
0: 一次次调整工艺，一次次与生产线磨合，这款上游关键材料最终实现突破。如今辽阳石化建起生产线，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补强了一条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
1: 因为新材料开始就是遇到各种质疑，声音很大，韩国那个经销商对我们的全是否定，说你们中国人根本就不行。这总书记一下子从那么一个高屋建瓴的，他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引起我们的深思，你就像心中有了方向一样，那你做得更笃定更踏实。
0: 种子队意味着关键时刻敢闯敢试，也意味着在行业里走在前列。总书记考察过的油化部去年底投用国内首套催化裂化装置分子级全流程闭环模拟优化系统，为装置装上了一个自动驾驶的大脑。生产怎样调节，效益怎样提高，开始由数字大脑实时计算。
3: 每年的效益能增长多少呢？将近500万元左右。它的主要运行模式是什么呢？自动采集数据，在后台自动进行计算，结果再返回到我的平台自动进行控制，
4: 相当于吃干榨净每一滴原油，让它产生最大的价值。
3: 把我低的附那些产品把它收率降下去，把我高的附加值产品的收率给提起来，这样的话我的效益就最大化了。
0: 王天生当年是现场工程师，总书记考察时装置刚刚开车7天，为了保障平稳运行，团队连续20多天每天只睡2-3个小时。8年后他已成长为总工程师，也正在把这份荣誉和担当传给年轻人。
3: 老师傅退休了，现在新来的员工特别多啊！我们来的入场的第一堂课就是给他讲解这些荣誉，让他们感受一下当年那种氛围，他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啊，非常自豪的。我是成为了这个红色基地的一员。
0: 8年砥砺，辽阳石化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持续改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能力实现质的跃升。做好种子队，辽阳石化正锚定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目标，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劈波斩浪。本台报道。9月29号，2026国庆招待会暨辽宁中外民间友好联谊会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各国驻沈阳领事机构官员、外国友人、外资企业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省对外友协理事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谋划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辽宁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各国政要使节密集访辽。

0: 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来辽洽谈投资，有成交往、民间往来更加活跃。活动期间举行了辽宁优品展示及非遗展演。本台报道。
1: 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近日正式从建设者的手中交棒到了生产运营团队。这个超级工厂距离全流程投产只差临门一脚。这里是华锦阿美项目的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在我身后这块巨型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宣告着这座世界级石化基地的心脏即将跳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片 8.97 平方公里的土地在3年前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2023年3月，项目全面开工，到今天这里已经矗立起32套工艺装置，包括年产1500万吨炼油、年产200万吨对二甲苯，以及国内最大的单体年产165万吨乙烯装置。
2: 在2025年底实现主装置机械竣工的基础上，我们锚定三查四定围向清零、单机试车条件确认，认真开展操作人员的培训，这些关键任务坚持成熟一套中交一套的原则，历经了半年的奋战，正式迈入了生产准备与试开车的这个新阶段。
1: 大家看我身旁这些纵横交错的管廊，它们就像人体的大动脉，连接着炼油化工的全产业链。这个项目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减油增化。传统的炼厂可能70%产出的是成品油，但是在这儿，成品油的产出率被精准的控制在29.8%左右，更多的石油将被转化为高端的化工新材料，比如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医药中间体，甚至新能源电池的电解液溶剂，未来都将从这里产出，填补国内高端精细化工产品的供给短板。
2: 站在这个全新的一个起点上吧，我们这个全体人员都是已经快速转入了这个生产准备的这个新的战场。这个项目要一是建得好，再有一个叫开得稳、管得精。这个开车这个目标，我们还正在全力冲刺。
3: 不久前，首艘满载原油的30万吨级 VLCC 超大型油轮也顺利靠泊盘锦港荣兴港区，完成接卸入管，标志着项目从船舶引航、口岸通关、靠泊对位，到管线输油、安全环保管控，全流程衔接顺畅，运行稳定，具备常态化运行条件。从一纸蓝图到化工新城，华锦阿美项目不仅创造了国内石化项目建设新速度，更将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本台报道。
4: 今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报道说，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报道从亮剑长空以匠心铸造国之重器，从能用到好用，工业母机实现高端领跑，逐梦深蓝创造中国造船史上90多个第一三个层面，通过生动事例展现辽宁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5: 省公安厅今天举行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向公安英烈敬献花篮仪式，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开斌参加仪式。全省公安机关将以英烈为榜样，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告慰英烈忠魂，
6: 把今天这份缅怀变成守护平安的行动，把平安写进万家灯火，把忠诚刻在从警路上。
7: 每一次致敬英烈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将赓续英烈精神，在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5: 今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纪念活动，以一世祭哀思，以实景悟历史，以初心传星火。
8: 咱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为祖国的强大贡献一份力量。
9: 无数的英烈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
5: 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朝阳市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
10: 亲人舍小家。

0: 为国家，他们的牺牲与奉献从未被遗忘。今天，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我们将永远铭记英烈初心，传承他们的家国情怀。
1: 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也不会忘硝烟战火中他们的英勇壮举。作为一名老兵，

0: 传承英雄精神。
1: 作为刚刚步入公安队伍的新警，今后我将继续扎根一线，认真处置每一起警情，及时化解每一次纠纷，用心做好每一次服务。
2: 我会牢记先烈遗志，珍惜当下的学习时光，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
0: 本台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优化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快速反应圈布设和响应力量应急值守，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打快处节日期间严重暴力、电信诈骗、黄赌毒等突出违法犯罪，与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对九小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强化重点国省干道流量监测，及时启动疏导调流措施，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本台报道。
4: 国庆假期临近，辽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和演练，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0: 盘锦、朝阳等地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宾馆、酒店、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5: 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倒逼经营单位紧盯安全这根弦。
0: 大连市沙河口区消防救援局在购物中心举行实景消防演练，全市唯一一台晴天101消防云梯车参与现场演练，
6: 把日常的培训去进行了实践化吧。假如说发生了这个相关的安全隐患，我们能第一时间去做处理或者判断。
0: 丹东凤城、铁岭吊冰山等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食品餐饮安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葫芦岛市龙岗区对农业设施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加大自检自查力度。本溪市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辽阳市开展节前特种设备专项检查，严查加气站点安全隐患，
7: 严查设备带病运行、违规冲装、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督促企业进行自查自改。
0: 国网沈阳市沈北新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节前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各地交通部门从严整治各类交通乱象，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涉牌涉证、飙车炸街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本台综合报道。
8: 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激情开赛，赛事分量最重的冠军奖杯也出自大连本土制造。
9: 在大连金浦新区的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了这尊经过 3D 打印、车削、洗削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奖杯样品，它正是由科德最引以为傲的五轴车洗复合加工中心打磨出来的。
10: 我们看到奖杯它整个杯身的部分中间有好多镂空，包括材料的这个去除，那因为我们五轴机床可以在各种角度下进行加工，才能够达到最终的这样一个效果。
9: 用大国重器打造冠军奖杯，完美融合了东北的地域文化、工业基因和足球精神，细节感、科技感拉满。奖杯的材料选用的也是航空级铝合金，轻盈又坚固。目前奖杯样品已经通过验收，正式的冠军奖杯体量要比样品大上一倍，总决赛当天才会正式亮相。
10: 今天真正拿在手里变成一个真正的成品，非常自豪。作为一名球迷，本身就很关注东北超，现在我以一个奖杯制作者的身份，更加的这个期待我们的决赛。
0: 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光影嘹亮，惠润万家2026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在沈阳启动，现场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版。即日起，我省将投入资金1500万元，发放电影消费券100万张，以电影加模式融合餐饮、文旅等多业态，联合开展跨界消费惠民活动。
11: 市民只需要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电影的活动专区，即可以直接领券。规则呢是每人每档每月限领3张，票券有效期7天。
3: 本台报道。
9: 今天，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软基处理、风机沙路基拼宽试验段开工，标志着京哈高速盘锦至沈阳段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全长约129公里，估算投资139亿元。第15届苏州文博会近日启幕，
0: 辽宁省博物馆携姑苏繁华图、瑞鹤图、簪花仕女图等馆藏

0: IP 衍生文创百余款亮相展会。时隔20载，姑苏繁华图长卷重回江南，让辽宁文物 IP 跨越地域焕发新活力。今天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地铁联合打造的沈阳地铁3号线辽图书香地铁专列正式发车，让乘客近距离感受公共文化魅力。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立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0: 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0: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时，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 50.5%， 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 50%， 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 51.7%， 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53.8%， 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5: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2: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

0: 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1: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6: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富有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参考报》专题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0: 烈士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1: 飞鸿跨凌河，旧桥换新沿，锦州南大桥正式通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2: 黑土运匠心，工业铸华章。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曾诞生了1000多个第一：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这些并非博物馆里尘封的历史，而是中国先进制造业最坚实的底座。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从历史的辉煌走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新高地。与一座座大型企业、一项项高精尖技术、一个个新中国第一相伴而生的，是一代代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人群体。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中国焊接机壳拼装第一人杨建华，再到全国技术能手方文墨，辽宁一代代产业工人以极致匠心铸造出国之重器。70余载栉风沐雨，从建国初期填补工业空白，扛起大国制造担当，到新时代攻坚克难、转型升级，曾经扎根黑土地的共和国工业长子，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书写新的振兴篇章。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绩，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32183部队大校副司令员高红菊等军地领导出席仪式。
0: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启，全场肃立，面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列队登场，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抒发传承红色血脉、矢志接续奋斗的少年志向。献花曲缓缓奏响，李兵将花篮安放至纪念塔基座，刘克武、郝建军、于鹏、高红举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仰。随后，军地领导陆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各界代表依次跟随瞻仰，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从辽沈战役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实践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驻锦部队团以上单位首长、各城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士家属代表、机关干部等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活动。 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横跨小凌河的崭新大桥拔地而起，畅通南北。 这座承载锦州半个多世纪城市记忆的交通要道，以全新姿态赋能城市发展，汇集万千市民，成为秋日锦城最动人的民生答卷。
3: 观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南大桥北侧引桥，在我的身后备受全市百姓关注的南大桥即将通车，崭新宽阔的桥面飞跨小凌河，静静等候着往来的车流。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感受这座承载着几代锦州人城市记忆的大桥。
0: 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
3: 好，观众朋友，随着车辆的缓缓地走上南大桥，意味着我们的南大桥已经正式的开通了。从此呢，这座横跨小凌河南北的交通要道正式走入我们的生活。
0: 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
4: 老百姓的路更宽了啊，心更敞亮了，也祝福这个祖国母亲啊生日快乐。
5: 所有的交通设施逐步完善，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0: 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
5: 我今天呢是南大桥开通，特意拿着这个设备来直播，让咱们锦州的人民看一看咱们这个新大桥开通之后的一个盛况。所以说呢，其实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
0: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南大桥的通车对锦州城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桥梁的全新投用。

0: 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全方位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更能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市民们这个出行都特别方便。
2: 我今天早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这桥开通了，心情也挺高兴的。南北也畅通了，交通也方便了。
3: 南大桥的开通，美国人大方壮丽，很多老百姓们也期待到这些大桥的开通。
4: 南大桥正式通车，进一步优化了我市路网格局，不仅让百姓出行更加的方便顺畅，也将促进凌河两岸要素互通、资源协同，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我们期待随着锦州城市路网的持续提质增效，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更为我市的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5: 9月30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映夜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实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
0: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
4: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明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丰富课后服务，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
5: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9月30号，由易县教育局主办，易县朱瑞小学、易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易县朱瑞小学举行。来自易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

0: 赛场共赴盛会。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易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
2: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易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
1: 赛场上，运动健儿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
3: 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4: 我作为易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验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1: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前行。金秋迎国庆，古寺换新颜。近日，易县奉国寺阶段性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景区各项设施调试完毕，将于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恢复全面对外开放，以崭新完整的千年古寺风貌喜迎八方游客。
0: 奉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现存珍贵的辽代皇家寺院，寺内大雄殿留存完整辽代木构建筑，精美彩绘与泥塑遗存，历史底蕴深厚，文物价值极高。国庆假期，焕然一新的奉国寺将正式开门纳客，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走进千年古刹，领略辽代建筑的恢宏气势，品读古韵悠长的历史文化，沉浸式感受易县厚重独特的文化底蕴。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

0: 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也可能关乎接手。
2: 秘境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
5: 胜败的关键赛点。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阻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在锦州市城北白老户村，坐落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当年战斗通讯联络时，战士将白老户屯误听成白老虎屯，这一名称便流传至今。1948年9月25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74团1营1连在此阻击敌军，面对依托飞机、坦克、重型火炮协同支援，兵力达一个团以上的国民党军的轮番进攻，一连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坚守阵地16个小时，先后打退国民党军15次冲锋。激战结束，全连183名官兵，仅剩含轻重伤员在内的37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遗憾的是，仅有25位烈士留有性命。战后，一连荣立大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获赠写有“死打硬拼”4字的锦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上，白老虎连战旗作为全军百面荣誉战旗之一，迎风烈烈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2026年八一前夕，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面启动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旗帜的呼唤大型公益寻访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的启动仪式上，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代替父亲隔空点名。25

0: 从战火中抢出来的英烈名字，一个接一个响彻阵地上空。自此，一场跨省寻访英烈亲属的帷幕徐徐拉开。25英烈、37勇士等寻亲名单及信息，通过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旗下全媒体矩阵推送，立足锦州，辐射全国，为英烈寻亲讯息跨越山海，传遍八方。很快，一条条珍贵的线索接踵而来。在25位留名英烈名录当中，时任白老虎连一排排长的陶璐率先有了突破。有网友在自媒体账号留言，陶璐是138师后勤部部长，所有人心里为之一震。之前资料显示，陶璐白老虎连一连一排排长，一直以来他的名字始终躺在牺牲烈士名单里。如果这条留言属实，那么表示大家苦苦寻找的陶璐并没有牺牲。巨大的疑问摆在寻亲团队面前，这究竟是同名的误会，还是一段被埋没的史实？面对这一重磅信息，寻亲组成员第一时间与网友沟通，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深挖。8月3日上午，志愿者樊洪波通过好友推送获取到一张珍贵的老照片。1978年白老虎连命名30周年时，陶璐模范班全体战士的合影，同时检索到权威文章记载，陶璐战后曾任职吉林市农研所副所长。参与寻亲行动的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王新立也传来消息，他与原138师副师长许连之孙许光新取得了联系。许光新与陶璐子女曾同住部队家属院，小学是同学，他可以证实陶璐确曾在吉林省吉林市农研所任职。碎片化的信息正一点点连接成线索链条，寻亲行动组成员在心中涌起一份成就感，找到陶璐已经近在咫尺。重大发现摆在面前，仅仅电话寻访远远不够。我和同志们决定组织报道组奔赴吉林。临行前，我们特意来到英雄曾经战斗过的阵地。
1: 当年一排的战士在一排长陶璐的带领之下，在这块儿这片区域死守阵地
2: 一天。
1: 好，
2: 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儿要取一捧土。
1: 好的，
2: 应该说这捧热土啊，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
2: 我们希望呢能带到吉林，带到老人的，如果墓是在吉林，那么我们带到老人的墓前，

0: 陶路老排长，您是听过的是吧？
1: 我听过。
2: 目前得到消息，已经和陶路老排长的后代取得了联系。
3: 陶路排长的儿子和闺女都在吉林。
4: 今天是8月14号，现在是上午10点整。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特别策划，为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这一行啊，很荣幸我们请到了白老虎连原指导员田广文的儿子周长青老大哥。长青大哥
1: 您好。
4: 好，大哥好。
1: 您好。
4: 哎，长青大哥呢也是从青岛特意赶到锦州跟我们此行去。

0: 寻亲。那么长兴大哥呀、啊，跑路老排长，您是听过的是吧？
1: 我听说过
0: 啊、
1: 嗯，因为我隔空给那个县令点名的时候点到过头路。
0: 嗯，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今天这次去从哪条路径去走？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
0: 我们了解呀、啊，陶路排长呢，一直在138师后勤部
1: 哦
0: 啊工作
1: 哦，
0: 转业之后呢，到吉林市的一个地方工作。我们到吉林之后呢，热心的志愿者呢会跟我们进一步的介绍一下，
1: 哦，好，
0: 他们在那块的生活情况。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我们上车出发。
1: 好，
0: 好吧，
1: 好。
2: 8月14日上午，寻亲报道组一行人带着充满期冀与崇敬之情，一路向北，正式开启探访白老虎连战斗英雄之旅。
0: 会儿啊，我们会遇到咱们热心志愿者王新立，
3: 新立，
0: 他们在这儿呢。
3: 对，
0: 咱下车跟他见个面。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
4: 王书记你好，
5: 张局长，
4: 我的寻亲之旅终于成型了。
5: 好，
4: 张局长，长青大哥，我们来，一路。
5: 大哥好，
1: 牛啊呀！
0: 和那个吉林那边又取得进一步联系了吗？
4: 对呀、啊。吉林那边联系之后非常振奋人心
0: 啊！
4: 吉林方面呢，原46军的革命后代
0: 啊，
4: 许光新同志，还有一个边境大姐
0: 啊，
4: 目前得到消息，已经和陶路老排长的后代取得了联系，
0: 就等你这个消息。这回啊，咱们两个小分队咱汇集到一起了，就一直一起就奔赴吉林，
2: 千里奔赴吉林，只为圆一场跨越近80载的找寻英烈之约。抵达吉林后，夜很深了，我们谁也没有休息，而是紧锣密鼓地梳理线索，统筹规划，细致安排对陶路老排长生平足迹的寻访行程。
0: 目前呢，跟在吉林的热心的志愿者老许许大哥联系之后，新立跟他联系上了，联系之后呢，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陶路排长的儿子和闺女都在吉林。按照提供的线索安排上呢，我想这么设计，看看大家觉得行不行。
2: 结合老排长的生平轨迹和时间节点，我们精心规划出烈士陵园、陶路墓地、生活故居、工作单位等5处核心寻访点位。到达吉林的第二天是8月15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一承载着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们共同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深切祭奠为家国浴血奋战抛洒热血的革命英雄。出发前，天气预报显示当天有雨，然而当大家抵达陵园时，碧空如洗，白云悠悠，为此行赋予一份温暖而肃穆的岁月回应。
0: 现在在我身边这个就是陶路老排长的儿子啊，建国大哥、嗯、
6: 这是我父亲
0: 啊，
6: 老妈，这是我母亲
0: 啊，
6: 可是大老惨的人全打没了，缴获当时子弹1亿多发，都与陶路班。
1: 陶大哥，你看这是，陶路老排长，我儿子，
7: 哦，
1: 建国大哥提供的这么一个曾经他们住过的一个老平房。
7: 哦，
1: 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城市的一角啊找到这里，也是想，哎，寻找一下老排长当年的这种，生活状态。
0: 现在在我身边这个就是陶路老排长的儿子啊，建国大哥。
2: 在交谈中，陶建国遗憾地告诉我们，他的父亲陶路已于2020年去世，享年94岁。老人家半生戎马，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32年的军旅生涯，战功赫赫。转业后， 继续为地方建设发挥能量，直到从吉林市农科院光荣退休。
1: 回来之后主要从事啥工作？
6: 从事副院长
1: 啊。
6: 那咱叫所长、副所长
1: 啊。
6: 那咱叫
1: 所长
6: 哈、副所长。
1: 这个您一看是不是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6: 那当然了。
2: 老屋静静伫立在村落深处，院落里各类蔬菜植物因英雄主人的离去肆意生长。走进其中，环顾四周，我们无法想象这里面住的曾经是一位立下显赫战功的战斗英雄。
1: 静大哥，我们进屋看一看啊。
6: 好
1: 啊。呀，这个房间就是一个屋、两个屋、三个屋是吧？
6: 对，那俩是三个屋
1: 啊。这个当时是谁住的房间啊？
6: 这个当时是我也搁这住过
1: 啊。
6: 啊，我
1: 你小时候
6: 啊？小时候
1: 啊,
6: 那个父亲也搁这住，也搁父亲母亲也搁这住过
1: 啊。
6: 然后后来母亲父亲都愿意睡炕，然后搬到屋里了
1: 啊。这屋里
6: 啊？这屋里
1: 合家欢
6: 啊？对对，合家欢。
1: 这都是谁呀、啊？您慢点给我，
6: 没事，
1: 帮我指指、啊。
6: 这是我父亲
1: 啊，老妈，
6: 这是我母亲
1: 啊，
6: 这是我大姐
1: 啊，
6: 这是我二姐。
2: 在老房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一面四四方方的大相框，其中保存着陶家最为完整的合家欢。陶建国伸出手指，一一指点着相片里的面孔，缓缓地向我讲述这个家庭的过往。照片里，陶陆老排长被子女孙辈簇拥，端坐在正中央，平和而慈祥。另一块相框则是陶陆老排长戎马生涯的点滴留痕，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为老人曾经的烽火岁月刻下句点。一边是佳节里合家团圆的温暖剪影，一边是硝烟中不可磨灭的刻骨记忆。沉甸甸的家国情怀在老房中静静地流淌。
1: 您感觉这个老人给您留下的是什么？
6: 哎，这一辈子就是政治一辈子，谁也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人
1: 也都是
6: 全是自己
1: 拼搏出来的，
6: 都是自己拼搏。
1: 但实际上老人的基因在你们身上都得到体现了。
6: 确实、哎、
2: 在陶建国的印象中，父亲陶陆一生刚正不阿，正直坦荡，家中七个子女没有一个人借助父亲的光环和荣誉获得过一丝一毫的便利，哪怕是张嘴跟单位负责同志打招呼，哪怕是找老战友照顾照顾。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农业科院的新址。
6: 对，新址，原来老子在九寨。
2: 这位戎马半生的老战士没有为子女后辈铺就坦途，却将刚毅坚强的品格融进了家族骨血，把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家风接续传承。因此不走捷径，不慕浮华，他的每一个子女都脚踏实地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退休后，陶陆老排长一直和儿子陶建国生活在这所普通的居民楼里，房子在顶楼，老人90多岁时还可以上下自如，气息均匀，最后也是在这里度过了余生。在这间朴素的房子里，我们和陶陆老人的几位子女围坐一堂，清茶相伴，在最为平常的烟火气息中追忆老排长波澜起伏的军旅生涯，重温那些被岁月珍藏的往事。
1: 上午啊，电话大哥啊陪我们一起就到老房子去看看。我一走进老房子，我就仿佛就看见了老排长的身影，因为他从带你们从徐州回来就是在那个房子。后来我跟电话大哥说，一直也是电话大哥包括结婚呢、啊、也是结婚之后在那也是老爷子一起在那生活啊，那个环境我们也感受到了。所以我就想，第一个咱请这个大姐夫讲一下经过的这老爷子战斗这样的故事。
6: 我老丈人吧，和我说过，和他儿子姑娘都说过，
0: 嗯，
6: 他的遗愿就是说，把我这一生写成一本书，
0: 嗯，
6: 将来能流传下来。老头说了三部分，第一部分童年，他是三天死母亲，七岁死父亲。完了以后就在地主家，七岁就开始扛长活，扛长活，
0: 很小就受苦，
6: 受苦非常苦。第二个就是打仗，他说我参加大小战斗，100多次，打死打伤的敌人，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到美国鬼子，到南方剿匪，他说连打死的、俘虏的、抓获的，
0: 嗯，
6: 就是一二百人，就数不上有多少人了。
0: 嗯，
6: 说这一辈子就是和战争为伴，就是戎马一生，是吧？他这个文化没有，但对打仗比较精通。为啥精通？随便说个战役，你比如说，他是桃鹿班班长，
0: 嗯，
6: 桃鹿班班长那一次，他当时敌一个就是仓库，
0: 嗯，
6: 是国民党的仓库，那时候当班长了嘛，仓库当时要剿获这个仓库，
0: 这是在什么？这是在
6: 解放战争，
3: 第一次和国民党部队接触，
0: 嗯，
3: 他的命名是整个七东分区命名，用他的名字授予了一个班。就是叫称号，
0: 嗯，
3: 称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军队条例里边，
6: 据史上有，
3: 它是最高的。
6: 为啥收入桃鹿班呢？当时围剿敌人一个排的仓库，当时我老丈人就是那个班十多个人吧，他就是喊这一班，那个左面二班，右面三班是什么？就冲我正面，我老丈人枪打准了。他们咔几枪就干到好几个，
0: 枪法好，
6: 哎，对，枪法好，就是国民党兵傻了，傻了以后就投降了，结果他十多个压三十多个鬼，就是那个国民党兵，
0: 嗯，
6: 就是都投降了，完都绑下来了，绑一把枪都缴，你知道缴过当时子弹1亿多发，1亿多发子弹还缴那么多枪子，
0: 啊，
6: 背的都要国民党背了，咱们背的就交到那个，当时就是，哎，交到机动分局。当时就授予桃鹿班
0: 啊，
6: 叫桃鹿遵纪模范班。
0: 因为老人肯定也会谈到白老屯那场战役。
6: 他和白老屯呢，也算是说的比较多。为啥比较多呢？
0: 嗯，
6: 我到锦州军事博物馆特意去看白老虎岩嘛。
0: 嗯。
6: 所以田广文、陈学良、
0: 廖战纪念馆，
6: 哎，战役纪念馆那都有。
0: 战役纪念馆。
6: 哎，那时候我老丈人还活的，他给我集中讲，就这次白老虎战斗，特别他们一排战斗打得非常惨呐。
0: 您说说吧，
6: 惨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就是穿插到那个地方哈，
0: 嗯，
6: 他们就在这一排子阵地上，就守着前沿。当时他说那个敌人呢，就是一个连一个连往上冲啊，就是敌人拼了一个团的兵力，就黑压压的，一定不知道害怕，就是机枪扫射，所以说当时打得非常惨，一波波打，最后打那个一连上了几波上不来，就是说七名都上来了，后来来两架飞机。我当时一听，这么个小阵地，
0: 一个骑兵迎上来了，
6: 上来就是他也是用机枪扫射，十几匹马，这枪一梭过去，
0: 人马翻的，
6: 哎，人马翻倒地，打一后来就敌坦克和飞机上，先是坦克上
0: 啊，
6: 刚上来，当时我丈人说他有爆破组嘛，
0: 嗯，
6: 看敌上来了，反正那个地方是，凡是就是说。坦克走不太好走，具体我又没去过的地方，
0: 嗯，
6: 啊，我也不知道。我就说，
0: 确实是我们去了，
6: 对，他就说那个爆破组上，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敌人
0: 坦克
6: 炸掉，当时上去就炸掉，炸掉后几个挡子就是走不了了，走不了那几个战士继续炸，就把几个坦克给报销了
0: 啊，
6: 这才来的飞机嘛，
0: 啊，
6: 这才来的飞机，所以说打的老惨了。我老丈人说打老惨，那人全打没了。他说就我就一个好人，就是。他的同，
0: 你看他一个排基本没了，
6: 嗯，
0: 然后二排带人上来也没了。
6: 嗯，那他后边说的，哎，他都不知道。
0: 那他讲最后他们那个阵地是什么个状态呢？
6: 他是当时说的，就是打完了，他不是昏了吗？就通员，他说他没受伤，他是背的一个拽的一个，
0: 背着老排长。
6: 哎，对，拽的那个受伤腿受伤那个战士，
0: 啊，
6: 就他们三个
0: 撤出。
6: 要你说，就从那个壕沟从哪？撤出去，他基本这一生从那个当八路开始，就是基本上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
2: 在战场上，陶路是不畏生死冲锋在前的铁血战士；在生活中， 他就是一身正气

0: 声嘶分明的威严肃气。虽历经战火淬炼，见过硝烟乱世，阅尽人间冷暖，他却始终坚守本心，清白做人，把最朴素、最真诚的家风贯穿一生。
1: 我老爸这一生真是艰苦朴素，自己一
2: 说
3: 廉洁，廉洁，
1: 廉洁的一生，
3: 廉洁一生。
2: 所以在我印象中，这老头就是对自己就是要原则，对党
3: 忠诚，
2: 过去叫无限忠诚。
0: 他从不纵容后人利用特权，却留下代代受益的清白风骨。陶禄没有留给子女丰厚的财富，却把正直、坚韧、自立、清廉等宝贵的精神基因深深融入后世血脉。如今儿女们个个正直朴实、踏实肯干，都是老排长家风无声的延续。
4: 我公公吧，我来到这个家庭以后哈，我就感觉他非常正直，对儿女要求的也严。记得我姑娘刚会说话唱歌的时候，他教我姑娘第一支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小我姑娘受她爷爷的影响，我姑娘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在学校呢是学生干部，这就是对下一代的传承。
3: 老人还特别爱学习，
4: 特别爱学习。我刚进入这家庭的时候呢，我老公这个桌前呢总有一本毛泽东选集，底下都有标记，哪块学到哪了，都用红笔进行那个的标注的。
0: 陶禄老排长生于1926年，今年刚好诞辰百年。他生于乱世，年少历经磨难，青年奔赴沙场，中年建设地方，用一生英勇书写军人担当。相隔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岁月，我们带着锦州全城人民最深切的牵挂与惦念，千里奔赴吉林，寻着英雄足迹，追着红色初心，回望了老排长热血赤诚、清白坦荡的一生，完成了这场迟来的深情致敬与圆满寻访。
3: 老排长，我们从您曾经战斗过的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取得了这一捧热土，锦州人不会忘记，白老虎屯不会忘记你。
5: 陶叔叔，
6: 这是您战斗过的阵地上取来的土，您的战友他们都在天上看着呢，给您敬酒。我是田广文的儿子，陶叔叔，我也是军人，
7: 我后代也都是军人。
3: 这个美酒也是凌河水酿成的，
6: 这是锦州人民的酒，他们也没有忘记您的功绩，没有忘记，锦州人民不可能忘记的。
0: 我们随行的记者宋春玲，代表寻亲报道组的全体同志，郑重送上《锦州日报》。
8: 这张报纸是我们在临出发之前刊发的，有关白老虎连所有英烈的故事。
0: 这份报纸带着锦州大地的战地记忆，跨越千里抵达这里。祭奠过程中，锦州市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队长王新立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安放在花丛当中，并郑重地把白老虎连臂章粘贴在陶禄墓碑之上。一面红旗映照忠魂，一枚臂章更续荣光。至此，

0: 冲破78载岁月阻隔，老兵安息，英雄归队。
1: 老徐，立正，向老英雄敬礼。
0: 几天的巡访行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车轮再次滚滚向前。锦州与吉林千里相隔，山水相依，因为一位英雄读懂一段历史，因为一个人深深眷恋一座城，而一段绵长清晰的红色记忆也镌刻在我们心间。这场以旗帜的呼唤为主题的跨省巡访，是致敬，是回望，更是传承。英雄之名永不磨灭，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这份维系双城的牵挂与荣光，终将岁岁绵长，生生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

0: 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00到明天早上的8:00，全市是晴天，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上的风力是6到7级。明天早上8:00到后天早上8:00，依旧是晴天，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
0: 嗯，合着昨天那么多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什么这个预警啊信息，对市区问题不大，针对性不强。这雨啊，昨天确实很大，但是呢，都在比如说北镇的雨非常大，黑山的也大，那么还有这个北边的易县，还有这个叫强冰雹预警，在大榆树古镇那个区域，室内反倒没什么问题啊，雨过天晴，但是呢，今天大家感到这个秋风阵阵啊，风非常大。好在呢，看到蓝天，看到白云，尤其看到了漂亮的南桥。说到这个南桥开通啊，这今天成为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如期在9月末开通。历经14个月的建设啊，这个建设周期14个月，去年7月31号开始的枫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有效的建桥时间并不算长，这里边剔除了两个汛期，汛期要确保这个小凌河呀安然渡汛，所以呢桥下这个封堵的那部分吧，还要给它打开，有效的帮助渡汛，水库放水，做好这个应对准备，然后下游呢必须保持通畅。像从去年枫桥不久赶上第一个汛期，今年夏天的第二个汛期。此外呢，在这个冬期呀，最寒冷的时候是不能施工的。你看那个南桥工地，在最冷的时候恰恰是安然，没有什么这个施工机械也停在那儿，也没看不到工人在那施工。所以呢，剔除了这个漫长的冬期，再加上两个汛期，剩下才是这个施工期啊。但今天，一切都拿给市民们，去看一看，摸一摸，照一照，此时此刻应该这个现场啊，人行人还是不少的，站在。

在两侧呀，在这个人行通道上，在桥的两端，那个桥头堡的位置上，大家呢是卯足了劲儿去看这个新的南桥啊，与青山、绿水与这个两旁绿色的街树相映衬，这个桥上的围栏，包括这个高杆灯，那种红颜色非常漂亮。当然，还有灯杆上的这个国旗，国旗红漂亮。我们来说到这个情况呢，就是随着南桥的开通啊，公交线路也做了调整。今天呢，我给大家呢提供了这方面的资讯，收集了一下啊。有9条公交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这里边包括这个六路公交车啊，从光彩市场到延安路山东街那个街口这个地方，起始地和这个终点都没变，但是线路变了，就是由光彩市场始发，运行南广路、云飞南街、科技东路、回文街，这是一条新路啊，大家还不熟悉回文街，陵水回文嘛，或者说锦水回文，就是这个老八景之一的回文街、市府东路、市府路、福州街、锦兴路、成都街、南京路，这等于就是从云飞大桥再绕过来，再走这个临川桥，然后通过南京路进入人民街，路经解放路、中央大街到延安路这个山东街这个终点站，这里边有许许多多的站点设置啊，我们把详细的信息啊放到这个宝昌帮忙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了，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市民呢，可以打开这个文章详细的看一看，那上面有除了有我们介绍的文字之外，还有图片，就是这个线路运行图。六路，那么线路进行调整的还有9路，就是安居小区起始，金城玉兰山这个线路，这线路走向就是安居小区始发，运行子东街、解放路、南京路、子明街，再回解放路，然后广州街、上海路、云飞街、延安路、中央大街、科技路、云飞南街、南广路，最后中央南街到金城玉兰山为终点。第三条调整的线路啊，就是113路了，渤海大学到松坡园的这条线路非常运行的这个距离长，由渤海大学始发，运行学院路、福州街、临川路、中央南街、南京路、卫东街、南阳路、徐州街、南京路、广州街、松坡路到松坡园为终点。第四条调整的线路就是227路，这里边需要跟大家讲的是，合并了原有的224路。227路，撤销了224路，这写的有点不太明。既然合并，怎么还有撤销呢？合并调整之后啊，目前的227路公交车由锦州北站始发，运行北站路、人民街、水盛线、锦义街、为民路、善德街、北宁路、中央北街、北京路、利民街、湖北路、云飞街、解放路、幸福街、南京路、子东街到安居小区为终点。新开了131路支线，撤销了221路公交线路。这个线路走向呢，就是131路支线由131路终点锦朝街松坡路站，继续运行到锦朝街、锦东线到帽山的福寿园为终点。这条线路吧，就是日常的大家使用，那么到了清明前后吧，是广为市民利用的啊。新开了133路支线，撤销了132路。这个线路走向呢，133路支线由133路的终点长春街这一站继续运行到灵溪大街、锦山街到团山子村为终点。6条公交线路恢复南桥的通行，

这六条公交线路呢是，大家听好啊，124路、135路、205路、208路、217路以及世园专线这六条公交线路，在南桥封闭施工期间呢，线路呢被迫改线了，有的呢是走灵川桥，有的是云飞桥，总之线路随着这个南桥工程的结束，今天正式通车，这个线路很快就回归，继续通过南桥运行。这些就大致给大家讲了这些内容，实际详细的站点啊，建议大家去打开这个"宝昌帮忙"微信公众号，看一看那上面的线路运行图，一看就明白。还有呢，大量的站点我们没法在这儿逐一的给大家读出来，看一下。此外呢，就是随着南桥的开通啊。周边区域的这个通行秩序会出现一些变化。今天上午呢，我们与这个交管支队呀、相关的负责人，比如说古塔大队呀、负责人大队长秦亮，做了沟通，跟交管支队的相关的部门负责人也进行了沟通，了解到如下的一些情况：南桥桥面的车辆通行状况，以及桥南、桥北这两处这个岗亭啊。这个路口的摄像头针对车流量以及这个进行交通管制的这些信号灯，会随着南桥开通之后啊，根据这个车辆的运行情况以及流量变化而进行逐一的调整，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南桥封闭施工期间呢，为了方便这个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的骑行者。顺畅的到达这个目的地，开通了就是把原有的福州街步行桥做了妥善的处理，开通了两端的这个口儿，这个原本是给行人步行桥嘛，它不具备机动车、电动车这样行车通过能力，但是呢，为了达到那个有效的避免或者减少这个交通压力，缓解。这个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呀，避免长距离骑行，开通了这个福州街步行桥，允许电动车、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车上桥行驶。但是呢，今天这个交管这个负责人讲了，一直以来，由于这个电动车，特别是担负这个这个外卖呀、快递呀什么这个车辆，它有时间限制的，平台对他们有限制，所以这个车。跑得非常快，客观上就带来了这个桥面上的这个交通压力，事故频发或者多发，是一个危险地带。交管部门正因为意识到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交管支队在这个支队层面上，对这个进行了会商，然后呢，桥的解禁与封堵，这个在于住建部门，所以呢。他们已经向住建部门提出这方面的建议，继续保持福州街步行桥原有的步行功能，把它关闭，把这个步行桥啊，现行的这个针对摩托车呀、电动车呀这个开放呢，给它这个功能给它取消，重新回归这个步行桥的原有的这个功能。其次呢，最后一点就说到了南京路。南京路由东向西路经这个黑马大厦那个路口的时候啊，特意设置了一条单向的、单独的左转弯这个路线，这个线路啊，也就是说靠最接近这个隔离带的最里边那一条道是单独的左转弯进入大岭里的。这个线路啊，经过长时间的南桥封闭一年了。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呀，这条路单独设置左转弯线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市民有要求，有抱怨，交管部门也意识到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些原因，就是源于有人说话了，所以呢，迫于压力，交管部门不得不设置了这条左转弯的线路。但是说话的人不懂交通，错误的。做了这种安排，因此呢，现在正在根据实际情况，随着南桥的开通，然后呢，把这个线路啊。

0: 再通过现场的，包括这个科技信息中心呢，就我们说的交管指挥中心，针对这个车流量的高峰期来看，这条道，它的这个疏通功能、通过能力，是不是也像真的像大家反映的那样？因此呢，新的秩序建立有赖于，交管部门通过多种方式了解真实的情况，做出具体的改变。就这样，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你好，
0: 石
1: 请
0: 女
1: 问是
0: 士，
1: 石女士吗？
2: 啊，对呀，是啊，
1: 石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没有啥帮助了，原先有那个要求咱的平台给我那个宝昌老师给我帮助，现在我都
0: 八十
2: 圆
0: 九
2: 满的
0: 岁那
2: 解
0: 位
2: 决
0: 老人
2: 了，
0: 是吧？
2: 挺好的。
0: 八十九岁那位老人，
2: 啊？
0: 89岁了，对吧？
2: 对，哈哈，没事，宝昌老师，我谢谢你啊，你一说给我。很好帮助我，那时我挺难的哟。现在我觉着我挺心情挺愉快的。你的这个节目，我太佩服你这人，不管恶语或者是和气，你都心平气和的给大伙解释，做的挺好，
0: 也
2: 我
0: 有
2: 太
0: 着急上火的时
2: 佩
0: 候，
2: 服。
0: 努力给大家提供服务，尤其像您这样这个高龄的老人，有事情说出来了，我们一定千方百计帮助您的，啊，没有问题，
2: 我挺
0: 尽
2: 好，
0: 我们所能帮助大
2: 我
0: 家。
2: 处理挺好的，完我也谢谢你，我都用
0: 好，
2: 啥给你回电话呢？我寻思我都处理完了，人原先盯着说帮我解决帮我银行啥的，我
0: 对，
2: 寻
0: 这
2: 思
0: 两件
2: 你也费
0: 事
2: 不
0: 儿，
2: 少
0: 其
2: 心
0: 实啊，
2: 思，我这心
0: 前边的事情归属于
2: 里
0: 银行来处理的，那他们呢会给您提供最大的便利，便捷，帮助您把这个事情圆满处理了。那么后一件事儿啊，涉及到这个，稍稍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家庭矛
2: 哎
0: 盾，
2: 呵，
0: 哥三个之间因为这点钱的事儿也会出矛盾。
2: 没有，好，孩子们都挺
0: 哎，
2: 高
0: 非常
2: 兴
0: 好，
2: 的，
0: 非常好，这
2: 明
0: 样的
2: 白，
0: 就好了啊。看住自己那点钱，适时的愿意的话就给大家分发一下，不愿意发，
2: 我都分完了，
0: 那就好了。
2: 哈
0: 此后再也没有这方面的
2: 因为咱也
0: 顾
2: 过
0: 虑
2: 这
0: 了。
2: 个节嘛，我老儿子回来了，都他这一回来不哥们都全了吗？完，我都跟他一说，完了他都没事儿，都挺好，都挺高兴的。
0: 这样
2: 我
0: 就
2: 之
0: 好。
2: 后告诉你啊，得轮流的，礼拜头十天老大，头二十天老二，头四那剩下那3天归老三，买个菜来，有个事儿啥的，我都这吩咐，他也同意。
0: 开朗的老人，一定能健康长寿的，
2: 哎嗨，
0: 对吧？好吧，就
2: 多谢你
0: 是
2: 啊，宝
0: 全
2: 昌老
0: 家
2: 师
0: 人，甚至说
2: 啊！
0: 全社会都祝愿老人们健康长
2: 我
0: 寿
2: 挺
0: 啊。
2: 满意，咱这柜台太好了，净为群众办事儿，这不管啥样都能办得很圆满，我挺高兴，我天天听。
0: 好，谢谢
2: 好
0: 老人
2: 了，
0: 家，
2: 谢谢，给你点赞啊！
0: 谢谢您，祝您健康，
2: 给你
0: 假
2: 点赞，
0: 期过得愉快啊，老人
2: 好
0: 家，
2: 嘞，
0: 好，再会，
2: 你祝身体健康，
0: 好。
2: 好哇。
0: 特别愿意跟这样的老人交流啊！你看89岁了，非常健谈，反应机敏，证明脑力也没有任何问题障碍，多好啊！那不健康怎么着？一定是健康长寿的老人。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别惹我啊，警察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长没长脑子啊？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
2: 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1: 是啊，
0: 啊，赵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帮我啥呀？
0: 嗯，您说。
1: 我腿疼啊，眼睛白内障啊。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
0: 嗯，
2: 您遇到了什么麻烦需要我们帮助的，可以讲一讲啊。
1: 啊，我啥不帮，不用帮了。
2: 今天上午您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个取暖费那个事情。
1: 什么取暖费？就是2025年那个钱没给呢。
2: 这是另一个电话，
1: 是吧？干活的钱。
2: 那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1: 我屯山子的。
2: 屯山子是哪个乡镇？
1: 屯山子。
2: 哪个乡镇呢？
1: 七里河镇呢？
2: 七里河的是吧？
1: 啊，对。
2: 团山子村。
1: 对。
2: 嗯，然后呢？这个。
1: 然后呢？
2: 嗯，
1: 这才发下来呀。
2: 就是您是团山子村的人。
1: 对呀。
2: 嗯，刚才说什么钱没给呀？
1: 收破烂的、垃圾的。
2: 你把你遇到的事情系统的说一说，就是你自己说遇到什么事儿了。你遇到什么事情了，需要我们来帮助把它说清楚了。
1: 好嘞，我说清楚点儿了。
2: 老板，我们
1: 那啥，那个大队这嘎子不让我说。
2: 不让你说，
1: 啊，对，
2: 嗯，村里不让你说，
1: 啊，
2: 那你想不想说呀？
1: 不想说了，得了，完事儿了。
2: 好嘞，
0: 嗯，好嘞，那接着我们接下一个电话。
2: 来来来，高先生你好。
0: 高先生你好。
1: 哎，
2: 刚才呀，这是那是那位是你的亲友啊，还是这个同行啊？
1: 这位是我当事人，是我小舅子。
2: 哦，您是姐夫，对方是小舅子，是吧？
1: 哎，对对对。
2: 那听起来他比你还老。
1: 他比我小两岁，人吧已经就是一个人儿，他三岁就没妈，太可怜了。那时候家伙对付活的那干的

0: 遇到什么难处了？刚才没说太清，说什么这个什么捡垃圾
1: 哎
0: 钱
1: 呦
0: 没给？
1: 啊，是他这是这个，这三个，这不属于荒废工人吗？25年的钱。

0: 没给，到现在。
1: 七里河镇，是吧？
0: 啊，
1: 镇这个钱呢，归镇里发还是村里发呀？
0: 反正那应该是镇里发，村里能哪来钱呢？经过村上熟呗。
1: 你们通过村里边问没问呢？咨询了解没有啊？为什么没发呀？
0: 那都问过多少遍？这都现在26年，这不都延到10月1了吗？那我到你说的是啥呢？事儿是今天9月30号这么钱取来了。
1: 把去年这个陈欠的这个钱，
0: 哎，
1: 叫什么呀？叫补贴、津贴是吧？还是什么？
0: 就是环卫费呗，那是。
1: 那就把这个。把这钱拿回来了是吧？
0: 哎，
1: 嗯，那还好，这
0: 哎
1: 等于呢，既往的那就不欠了，是不是？
0: 25年是不欠了。
1: 嗯，
0: 嗯，
1: 那还有欠的吗？别的年头还有吗？
0: 别的那就是26年的，咱不能说那话呀。这到年头改呀，这事儿都是这么事儿，不像工人上班到月开支，他这活都是一年给了，咱这就不错了。
1: 啊，年底这个把这一年的钱给发下来是吧？
0: 这通过您各方面说叫记者电视台，这人家积极努力，他才领到这笔钱呢。
1: 嗯，
0: 太感谢了，
1: 太感谢了。一个月多少钱呢？
0: 一个月一天才10块钱，风雨不误，必须得给捡去，得给扫去。
1: 嗯，
0: 一个月才，一年才360。
1: 哇，那这
0: 3600。
1: 嗯，3600是吧？相当于这个城里说的这个政府购买的公益岗位，
0: 对对对，
1: 哎，就是这样，替村里边的，
0: 你说这是讲照顾他呢，
1: 是这样，
0: 照顾他，让他捡点破烂，
1: 好吧，那
0: 是老钱嘛，
1: 这个钱拿到手了就好，
0: 拿到了，今天拿到了，
1: 好，那正好呢，可以用它来过节了，对吧？
0: 是，
1: 好，那就这样，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再来电话啊！刚才呢，您那个，你
0: 再次感谢您啊！
1: 哦，不谢不谢，没关系。
0: 不是亲人，胜是亲人呐、啊！你真为人民办事啊！
1: 好，
0: 跟那相对办事不作为的人比，你是天，地下他一分钱不值，你值万元呐、啊！啊，
1: 谢谢您这句话，这句话说的分量好重。
2: 嗯
1: 啊，谢谢您。
0: 啊、
1: 嗯，
0: 这怎么我气的？电话打有上百遍呢。
1: 啊。愿您和这个周围的村民呢都过上好日子啊，再会。
0: 好
1: 嘞，好，
0: 谢谢啊。
1: 嗯，
0: 哎
1: 呀，你说这个3600欠了一年，不容易，钱拿回来就好。嗯，别的咱们都不说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赵先生吗？
3: 啊，
2: 嗯，赵先生，
3: 我原来打个89-12-35，和你们1235什么关系我都不清楚。
1: 嗯，
3: 我挂了89-12-35，我挂了3天，没人接，挂了2天没接，礼拜三、礼拜四那上个月的事儿，礼拜五一接，一个记者接的，说礼拜五了，明天礼拜六了，办不了了，下礼拜再说。我下礼拜一就挂，一挂，挂说。楼上接的，其实这89-12-35还有楼上楼下的呢。他说，楼下的人不在，我们是楼上的，那拉倒呗。我是没办法了，我就挂的12-35是这么来的。我不知道12-35和89-12-35他俩是什么关系。
1: 那个12345啊，那是市民热线。市民热线。它由大数据局管理支撑，啊，这个89-12-38912，
3: 我寻思我天天听12点听这个，宝昌这个节目，天天听，我寻思能解决问题，我说我能不能盯下挂好几回没挂了，我是挂了12-35。
1: 哦，他是89-12-345啊，是我们
3: 我挂的是就是89-12-35。
1: 嗯。
3: 后人挂吧，没解决，我再挂12-35。
1: 嗯，
3: 这么回事。
1: 现在呢，这个节目就通过89-12-345把您的信息也传递到这儿了。这我们是一个部门，那个电话呢，89-12-345是给大家提供的热线电话，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可以通过那电话 打进来，我们有专门的记者。

0: 给您做记录，啊，
1: 啊。
0: 此刻呢就把您的这个事情啊，通过89123456拿到节目当中来了。目前呢，我们这档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您
1: 啊，
0: 有
1: 我
0: 什么
1: 知
0: 事
1: 道。
0: 情现在可以讲，啊，
1: 啊
0: 哎。
1: 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主要是开那睡觉药，睡觉药是原来就是在那个分院开，就是那个石英街那边开，他这个药啊是原来是12片，后边他改了厂家了，就7片。欺骗呢？你就够吃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去一回，一个礼拜去一回。我这岁数，我89，我虚岁90，周岁89。完了我倒车，我是61呢，61得到那个三龙街倒车，我这才能坐到石云街那块去。我想，那冬天比较冷了，岁数比较大，我脚病，我想什么呢？我也不少花钱，我俩月我去一次，你就开俩月，开两车就行了。完了，
0: 这件事情上一次啊，我们节目当中呢、受理了您这个诉求反映，
1: 啊，
0: 接
1: 对，
0: 听过
1: 到
0: 您的
1: 了，
0: 电
1: 完
0: 话。
1: 了，我，
0: 电
1: 原
0: 话接
1: 来，
0: 通之后啊，我们我们工作团队啊，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非常热心的帮助您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什么？高龄老人，前一个诉求也是跟您老
1: 都
0: 同
1: 解
0: 岁
1: 决
0: 吧，
1: 了，
0: 89岁啊。那么就是让
1: 指
0: 这个
1: 定
0: 高
1: 咱
0: 龄
1: 那
0: 老
1: 个
0: 人少
1: 医务
0: 走一
1: 还
0: 点
1: 是。
0: 路。一次呢能多开一点药，这
1: 对，
0: 样呢它就方便，对吧？
1: 我就是多开会儿，少放冬天少放一回水嘛。一个7片我就吃一个礼拜的，
0: 是，
1: 这
0: 因为
1: 回
0: 他
1: 你我
0: 因为
1: 开两盒，我不
0: 住在641地区，然后呢往来交通还没有直达的，到这家医院，
1: 没有，
0: 来回
1: 我
0: 中
1: 这
0: 转，
1: 回啊，我上紫金山开去了，紫金山在南站那个有204车直接通到紫金山，它那定点的，比原
0: 我
1: 来和
0: 们
1: 三龙
0: 记
1: 街
0: 者呢，
1: 早
0: 我
1: 一
0: 印
1: 样。
0: 象中啊，我们的记者，真实的为您去跟对方沟
1: 哎，
0: 通，
1: 对，
0: 并且
1: 我
0: 呢，
1: 要给又够想办法了。
0: 得到对
1: 这
0: 方的理解，
1: 我原来想个分院开，想见人家分院人家那个主任不干呢，你们那就那个总务科和他联系，人家不干，不干拉倒呗，不干就还上
0: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
1: 要解决了，解决挺好，我挺感谢你们。
0: 那就好，
1: 另外我这回我一个月我这少跑2趟腿嘛。
0: 是，
1: 一回就开2盒了，解决了。要一回合，一礼拜去一回，一个月去一回。这回2礼拜去一回嘛。
0: 好，这样好，
1: 啊，好了。
0: 解决了就好，免得这个高龄老人来回，就是我们多做一点事情，让这个高龄老人呢少跑一点路，这比什么都
1: 我
0: 好，
1: 听
0: 对
1: 你
0: 吧？
1: 这话音好像是宝昌老师啊。
0: 我是宝昌，
1: 哎，你看看，我天天听你这位那个广播，所以我觉得。你的声音我一听就听出来了，
0: 谢谢您，
1: 是
0: 老
1: 你的
0: 人家，
1: 声音，啊，挺好的，
0: 好，有什么事情可以继续打电话啊。至于刚
1: 啊，
0: 才您老说的这个891123456啊，1号1机没有分际线，没有中继线，没有分机，所以呢，比如说啊，别人正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那您遇到的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是忙音占线。
1: 我为什么打这个？因为你
0: 就是
1: 们在
0: 一，第
1: 广播
0: 二
1: 的时
0: 呢，
1: 候，你们说了的，最后说了，说可以打89123456，
0: 是的，
1: 我为什么想起来打这个
0: 第
1: 电
0: 二呢，
1: 话？
0: 赶上我们那个这个值班的记者呀，就一位的时候，他楼上楼下跑，确实是这样。
1: 对，
0: 我们的演播
1: 说的
0: 室
1: 话
0: 在
1: 什
0: 楼
1: 么？
0: 下，这办公区在楼上，所以呢，
1: 啊，
0: 他还得，
1: 我纳闷怎么楼下楼上，我连打3天。我礼拜上个月是礼拜三、礼拜四我都打了，礼拜五我一打没人儿，完事就说是楼上，怎么回事？我一合计得了，我打一
0: 大
1: 二
0: 家
1: 三十五
0: 有
1: 嘛，
0: 什么事情
1: 这么
0: 啊？给
1: 打
0: 我
1: 中
0: 们
1: 了。
0: 打电话的时候啊，尽可能的都在这个上午的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
1: 啊，
0: 挤出下午的
1: 对，
0: 时间呢，去
1: 那
0: 做
1: 回
0: 一
1: 我也
0: 些
1: 是
0: 这个
1: 上
0: 相
1: 午
0: 关诉求的调查处理，所以呢，
1: 啊，
0: 有的时候可能就
1: 天
0: 没
1: 哪，
0: 有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听电话，
1: 这
0: 这
1: 姐。
0: 个事情请大家谅解啊，尽可
1: 啊，
0: 能上午来
1: 这
0: 打
1: 反
0: 啊。
1: 正这个节目，办得不错，就是给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就是，脚踏实地找完了那个办事儿，那个
0: 办事
1: 该
0: 办，
1: 办的就能办的，尽量都给办了，大家都挺满意的，反正。

0: 谢谢你，
1: 我为啥要
0: 给
1: 要关杨哥的电话呀？
0: 嗯，谢谢你。
1: 别的没什么招，我和医院说呀、啊，
0: 嗯，
1: 他能干吗？他不能干，就得往上面找。
0: 这个事儿啊，一切都是缺钱带来的。这个事端、
1: 啊，
0: 我们不去多说。
1: 啊、
0: 这个
1: 他们医院呢、啊
0: 嗯，
1: 可以解决，他不给你解决。嗯、哎，人家官大也不解决。你说我这，我也药也没多拿，钱也没少花，就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你们医院就差我那个。
0: 这个事儿啊，解决了就好办了，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再遇到什么麻烦事儿、
1: 嗯，谢谢你了、
0: 欢迎您再打电话来啊。
1: 啊，
0: 好，再会，老人家。
1: 哎，各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好的，那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
1: 这白先生
0: 啊？白先生，
2: 你好，
0: 白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哦，就是那个我那个楼下，就是两栋居民楼之间有花坛，花坛里居民种的树啊，有三棵已经枯萎了，就是死了。完了那个，它那个枯枝，刮大风天的容易掉下来，伤害行人。就路过居民什么？
1: 湖北路四段是不是？
2: 啊，湖北路四段，
1: 住在湖北路四段多少号楼？我忘了那。
2: 七号楼和七甲之间。
1: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上一次啊，受理您这个相关情况反映之后呢，我们就适时的联系了，为那个区域提供物业服务的忠诚物业，是吧？接下来您听一下啊。我们哎，郑帅来给您做一下回复，听好啊。
0: 针对咱们诉求而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联系到了忠诚物业的负责人。那物业部门呢，需要进一步的确认一下情况。如果这个情况是属实的，确认这个树木已经是枯死了，入冬之前呢就会被罚掉。
1: 把这事儿啊，白先生，我给你再展开来讲啊。因为铁路出差区谁都知道，这个在锦州啊，至少铁路沿线，沈山铁路沿线。聚集了大量的这个住宅区，铁路住宅区。那么随着后来的这个改革进程的推进，把这些呢都交给这个地方了。交给地方之后呢，承担这个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是忠诚物业。当然它后边还有小名啊，原有的那家忠诚物业离开了，那么随后进驻的在去年年底啊进行交接的，就是

0: 目前是由中城云雀，这家物业公司来给提供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我们记者呀，跟对方进行沟通的时候啊，直接就联系到了他的老总，这样工作起来非常顺畅啊。然后这个陈总就讲了，他说这个事情呢，他们还不清楚不了解，因为当然了，这个面儿大呀，他不了解很正常。但是呢，答应我们，会马上就安排人到这个现场去看，就是您居住的这个湖北路4段7号楼，对吧？到这儿实地去看去了解，您下边还有这个他们的分支机构，了解清了，跟您所讲的完全属实的，那么就会把这个枯死的这个树啊，适时的给它伐掉，做无害化的处理，具体的时间呢？放宽到入冬之前，入冬之前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冬季供暖，这个未来的取暖季，开始的时候是11月1号，那么可以把这个作为这个入冬之前，当然也可以，锦州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上大冻之前，能够破土施工，那会在这个12月份，是吧？在他这个之前，把这个事情处理完。总之。未来可期，不太远的这段时间，现场的安排实地踏勘，看好了之后，如果属实，他们接下来就会去处置这3棵枯死的大树了，就这么个情况啊，白先生。
1: 这个，我感觉是越早越好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锦州有个特点，说春季和秋季容易刮风，有那句话嘛，就是，一年2次风，一刮刮半年。这个秋季如果风太大的话，真是把那树枝刮掉了、刮断了，把人伤了，完了他们再来伐来，这不有点亡羊补牢？
0: 说的有道理，既然有道理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帮助您跟对方沟通啊。
1: 所以说，早伐也是伐，晚伐也是伐，不差他1、2个月，还是越早越好。如果核实情况属实的话，
0: 说的
1: 是吗？
0: 对，有道理啊。然后我们也会叮嘱对方，按照您说的表达的这个意思啊，防患于未然，在这个狂风刮起之前，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完啊，避免这个枯树枝被吹折吹断落下来伤人，对吧？好，这个事儿
1: 好。
0: 一片善心善意，我们
1: 感
0: 会帮助
1: 谢
0: 您
1: 记
0: 转达
1: 者
0: 的。
1: 沟通啊！
0: 好的好，
1: 哎，好，谢
0: 就
1: 谢。
0: 这样好。
1: 哎。
0: 哎呀，这个事情，那么这是湖北路4段，这白先生遇到这个情况，实际是一个公益诉求啊。还有呢，前面因为。这电话进来了，进来我们就来接啊。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宝成老师。
0: 哎，
3: 上次跟您反映过那个买椰子籽过期的那个事
2: 那
3: 儿。
2: 是侯先生是吧？
3: 啊，对。
2: 侯先生您好。
0: 你看我们郑帅还记得您啊，这个事情有进展了是吧？
3: 对，有进展，但是不大，因为上次就是超市后来没有联系过我，然后就是市场监管部门那边，联系我，他说他们已经去调查了，去调查了，需要我再提供一下这个购买的凭证。然后我去线下超市又把那个小票他没给我打，在那个机器上查的电子的销售记录。然后我准备今天下午就要到那个监管部门那边。
0: 哇，这一点事情弄得比较繁琐麻烦。
3: 啊，
0: 但
3: 对。
0: 昨天呢，我们这个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联系了叫比
2: 比优
0: 优
2: 特，
0: 特是吧？比优
2: 对。
0: 特这家卖场的。工作人员，那对方的电话呢，在节目当中接入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沟通。第一，对方承认这个反映的情况属实；其次呢，他又讲到了说这个消费者呀，这个侯先生您呢把这事情向这个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那么对方呢也介入了，这个跟您讲的完全一样，所以呢，他说在我们正在等待这个市场监管监督局从监管方做出的这个调查处理意见，他们也在等待这个消息。当然，我们节目更多的。

0: 这个受理这个对方的电话之后呢，表达更深切的意思呢，就是跳出这件一买一卖这个事情呢，或者涉及到一点这个补偿也好，赔偿也好，在他之外还有需要这个商场方面，这侯先生跟您说的话，前一次咱们讲过了，那么涉及到这个卖场啊，一定要注意这些，就是食品呢、食品本身，这个价
1: 它这个
0: 值不大，
1: 品
0: 但
1: 控
0: 是呢，
1: 把控是吧？
0: 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坏了。所以呢，就是人命关天的，务必要关注，把好这个关口啊，就是食品卫生，一定要管好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说都不为过，都不迟。对方呢也接受这个，完全接受这个。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小小一只椰子啊，如果真的从海南，这经过琼州海峡，再上路，进到了大陆，然后往北上，长驱北上3000多公里啊，到了我们这儿，特别是那上面打了孔，方便这个消费者饮用里边的椰汁，但恰恰这个孔可能就容易出现问题，时间久了，运输环境或者储存环境变化了之后，都会对这个椰子本身的品质带来影响，因此呢。防患于未然，我们建议对方，如果有存量的话，把这存货系统的完整的清理一遍，发现问题就地就销毁的。如果没有问题了，那么你再正常的售卖。总之，在这个环节，切记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你们之间呢，因为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正式介入了，所以呢。等待人家的调查，处理结果。这个处理结果呢，一定是在你们双方之间做一些调解工作的。再等一等，好不好，侯先生？
1: 好，包总老师。
0: 好，就这样啊。哎。
1: 好，感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对，
0: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天天听这个广播，宝昌帮忙这个广播，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今年80多了。总是天天不落，就想那个听听这您办这个节目办的。

0: 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我想跟宝昌老师说两句话。
1: 哦，老人家你好。
0: 好，你好，宝昌老师，我有个愿望，我就想跟你冲两句，哪管说两句话，打扰你两句，说两句话。
1: 你老别客气，现在咱们这个建立了热线联系，你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一说，没事儿。
0: 完了，我感觉吧，这个节目宝山帮忙，这个节目是为老百姓办的。
1: 嗯，是的。
0: 我周围的群众没有一天不听不行，就感觉到缺点啥。这个节目办的有力度。
1: 嗯。
0: 有高度，有温度。
1: 这老人家，你看，
0: 我用
1: 三个度来评价这档节目，
0: 挺好啊。
1: 我们有限度的接受您老的表扬，
0: 是完了，我不说多说了，我就说感觉到您这个节目办得好。至于办得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团队。老百姓解决为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你们全体工作人员非常高兴。一遇着老百姓有一个急难愁盼了，着急，记者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努力想法把问题解决了，我特别感动。
1: 事实上就这样。
0: 我感觉特别感动。
1: 我们作为这个媒体从业人员，比如说像我过去啊一直在做这个新闻采访工作，这里边呢目前收听收看这档节目的有一部分这个观众也好，听众也好，过去呢习惯于收听锦州新闻的，在广播当中他熟悉这个名字，知道，那就是过去那么长时间为大家提供新闻采访。提供新闻服务，转而做这档节目呢，我和同事，比如说这周呢，郑帅我们一起搭档做这节目，这个节目啊，从去年4月15号开播那一天开始，就专注于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百姓的事情，比天大，都是这么说，如何把它从口号变成脚踏实地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一年多来致力于这件，就是把口号变成现实服务，给这些力所不能及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么多的老年朋友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把这个可能出现的矛盾适时的给它化解掉了。我们的身份就等同于这个消防员一样，是来灭火的，目的呢就是别把这个小事情给它搞大了，矛盾无限上升扩大，这就不妥了。所以呢，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努力帮助大家，也成就了这档节目。谢谢老人家啊。
0: 天天吧听这个节目吧，感觉到，好像受教育，也是听到了节目以后也受教育了，也受启发了，
1: 你
0: 非常亲切，
1: 感谢您的抬爱啊，
0: 像这宝昌老师，就像跟那个家里的人打闹一样，慢声拉语的一句一句的，一会儿给你想个办法。一会儿跟你想出个主意，你看下一步咋办好？有时我都饿了，我说，这太有耐心了，对老百姓，我们感觉到
1: 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这个节目这一办的好，就是贴近老百姓。
1: 谢谢啊！如果跟人家有求于我们的这个百姓啊、群众啊，还这个横眉立目，弄跟二郎神似的，那这节目一天都办不了了。那就得和颜悦色的，但有时候有的过激的这个言语啊，有的人把控不好自己的情绪，在节目当中也什么都讲，给我们就带来无穷大的麻烦，甚至说烦恼。我们努力净化这档节目，让大家呢有什么事情平和的反映出来，然后我们来帮助您。这个事儿啊，

0: 就这么，我们就说到这些啊。刘阿姨，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有一个诉求
1: 另
0: 给
1: 外
0: 人
1: 吧，
0: 回复啊。
1: 你看老百姓，他有的就是那样说话的说法，完了有的不当的地方，宝昌老师你多谅解。
0: 是的，
1: 啊，你这身体注意啊，
0: 谢谢老娘，谢谢您。
1: 啥样人没有啊？
0: 谢谢
1: 一天呢，啥样人？您办这个节目，这么广泛接触群众，啥样人都有。完了，你保重身体。希望你这个工作组的团队永远身体健康，为老百姓服务，这就是我的愿望。
0: 好，感谢您，再一次感谢您，老人家啊。我和钟帅，我们包括这个目前在导空室的工作团队，大家听了您这番话呀，心里感觉特别暖。
2: 嗯，
0: 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往前走。再次感谢您啊，老人家。
1: 好，
0: 再会。
1: 再会，好好。
2: 感谢刘阿姨。
0: 哎呀，真是，你看，观众也好，听众也好，对我们这样说话，包养我们，抬爱我们，事实上呢，也在鼓励鞭策我们继续往前走，服务于更好的服务于更多的群众。最后这点时间，我们有一个诉求啊，这个时间好像一直没能联系上对方，这杨先生手机呀，一直也没有接听。他反映的问题很单一，应该是住在那个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或许就是也是那个周边那铁路住宅区的。这杨先生反映啊，他和那些伙伴们经常在纪念馆那个南园，也就是这个转盘上边那个区域啊，就从正门进入，进到这个纪念馆这个南区啊，在那儿啊，利用那个场地打牌，说呢，跟我们讲说那地方还有石桌，石椅，就石凳，在那儿玩的挺开心，但后来呢，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明确地制止了。他希望能够还有没有可能再恢复这些老人们活动的自由活动的这个空间。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个电话呀打给了纪念馆办公室，了解到的情况，第一，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再无此种可能，就是在这个纪念馆区域内啊，以往存在的什么唱歌啊、跳舞啊、跳这个年轻人跳，什么老年人也跳，然后打牌呀、什么打麻将等等吧，这些事情通通都被禁止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无论是南区还是北区，都不再允许。什么叫南区、北区啊？不隔着那个重庆路嘛？有一个那个过街的那个天桥连接着，这个南北区域都不再允许搞这些活动了。为什么呢？是对于这个英烈一种不尊重、不敬。所以呢，按照这个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做这种禁止的。为了印证对方所讲的内容，我也给这个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啊，这法律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今天9月30号还是这个我们国家的烈士纪念日，国庆前一天，所以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这个英烈保护法第10条有规定啊，本身是庄严肃穆清静的这个环境和氛围，必须要保证它。还有烈士褒扬条例第32条，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以及辽沈战役纪念馆自身的参观须知等等，以这些法律法规共同界定了一项禁令，就是在这个纪念馆馆址这个方圆这么大范围之内，不允许那些行为再出现了。就是跳广场舞、打扑克等等，通通都不允许了，都被禁止了。所以这个杨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很。

0: 希望能回归到从前那种状态中，让这些人们还到这个纪念馆场地内去玩耍。对不起，不可以。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强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

0: 属于侦察风，除了槐花，侦察风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
2: 这是我老家里的菜，
3: 腊肉鲜蒸出来。
2: 腊肉腊啥就是通过南方的，自己家里有鱼，自己家里挂的都是全部东西。在外面也没风，就是在这你在这上买到菜，你在这上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洗菜啊。

0: 现在老路正着呢。不是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儿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2: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2: 那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地方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们吃，蜂王吃吧嚼嚼，不急不嚼嚼，总是先会分家。要人家分家形式的，那又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蜂的蜂群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来。
4: 因为跑一些蜂王就。

0: 我一些蜜蜂结婚，就得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1: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3: 那个袋鼠蜜啊？
2: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3: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20。
4: 20。
3: 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经济能力，
2: 看上去很实在
3: 的。他60岁了。
2: 啊。
3: 嗯。
2: 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
3: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宅，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2: 好大的学问。
3: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2: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采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3: 采过来，它这个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啥都是啥都饱饱，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2: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3: 你看它四笼，你把它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笼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2: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3: 麻烦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的，
2: 这还是影响它哈，
3: 影响它的交通。
2: 对，
3: 看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的，看。
2: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3: 它不转的，这一省这一不是外边吗？啊，蜂王都在下面转下来。
2: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3: 蜜在上面。
2: 啊，蜜在上面。
3: 下面怎么才来？
2: 啊，才来。
3: 嗯，
2: 把这小蜜蜂。它那个像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3: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洗洗丰收的女人就不。
2: 你们医生都在做这些事，
3: 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2: 哦，
3: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2: 哇，好厉害啊！
3: 他连技术也就水平。
2: 风车挺好的。
3: 怎么讲，这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1: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5: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我们害怕，它不是往里边走，就是这里响，它有点粉刺，我们要注意点。

0: 对的，确实。
1: 真会找空调。嗯。
0: 那你最近那个说减肥了不啦？
1: 那个减肥了嘛？嗯，
0: 那个水晶。你说什么话？
1: 哎，那说什么话？
0: 你说说啊。
1: 是风，这风完在里面，那自风绝密风自然就渗透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估计一个小时之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2: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你看，槐花粉都谢了，
1: 一谢一留念。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1: 叔叔，你用那用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那还没去。
3: 张三，儿，带你去。过来遇见时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你到每年就来帮助。
1: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朋友，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4: 一部分的哦，
1: 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啊，东北人。跑到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着，一直背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1: 不辛苦的时候还不好，辛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5: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6: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7: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8: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5: 李李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9: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10: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1: 对了，
12: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5: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3: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4: 50万吧。
13: 嗯。
14: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3: 我投资。
5: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5: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6: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7: 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8: 这两件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9: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5: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0: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2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2: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4: 上什么课呀？
25: 想你的每一刻。
2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5: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9: 当时看的时候已经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5: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1: 我一个人活过。
5: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1: 叔

0: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师傅，快点，师傅，
9: 快
8: 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不可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庆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参考报》专题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0: 烈士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1: 飞鸿跨凌河，旧桥换新檐，锦州南大桥正式通车。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
2: 黑土运匠心，工业铸华章。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辽宁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曾诞生了1000多个第一：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这些并非博物馆里尘封的历史，而是中国先进制造业最坚实的底座。站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从历史的辉煌走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新高地。与一座座大型企业、一项项高精尖技术、一个个新中国第一相伴而生的，是一代代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人群体。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中国焊接机壳拼装第一人杨建华，再到全国技术能手方文墨，辽宁一代代产业工人以极致匠心铸造出国之重器。70余载栉风沐雨，从建国初期填补工业空白，扛起大国制造担当，到新时代攻坚克难、转型升级，曾经扎根黑土地的共和国工业长子，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书写新的振兴篇章。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纪念广场举行社会各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思革命先烈不朽功绩，向为国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32183部队大校副司令员高红菊等军地领导出席仪式。
0: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启，全场肃立，面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毕，少先队员列队登场，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抒发传承红色血脉、矢志接续奋斗的少年志向。献花曲缓缓奏响，礼兵将花篮安放至纪念塔基座，刘克武、郝建军、于鹏、高红举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仰。随后，军地领导陆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各界代表依次跟随瞻仰，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缅

0: 怀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从辽沈战役伟大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实践新篇章。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驻锦部队团以上单位首长、各城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烈士家属代表、机关干部等各界代表约700人参加活动。金秋送爽捷报传来，备受全市人民期盼的锦州南大桥改建工程9月30号正式竣工通车，横跨小凌河的崭新大桥拔地而起，畅通南北。这座承载锦州半个多世纪城市记忆的交通要道，以全新姿态赋能城市发展，惠及万千市民，成为秋日锦城最动人的民生答卷。
1: 观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南大桥北侧引桥，在我的身后备受全市百姓关注的南大桥即将通车，崭新宽阔的桥面飞跨小凌河，静静等候着往来的车流。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感受这座承载着几代锦州人城市记忆的大桥。
0: 经过14个月紧张施工，改建工程顺利完工。新南大桥全长600米，全宽38米，双向六车道，设计使用年限100年，通行能力相比老桥实现质的飞跃。新桥采用铁运设计方案，护栏选用铁棕色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件，巧妙融入锦州工业底蕴与铁路文化特色，让交通桥梁兼具通行功能与城市景观价值，成为小凌河沿岸全新的城市地标。
1: 好，观众朋友，随着车辆呢缓缓地走上南大桥，意味着我们的南大桥已经正式的开通了。从此呢，这座横跨小凌河南北的交通要道正式走入我们的生活。
0: 众多市民自发来到桥头，共同见证家乡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时刻。大家驻足拍照打卡留念，用镜头记录大桥新貌，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点赞喝彩。
2: 老百姓的路更宽了啊，心更敞亮了，也祝福这个祖国母亲啊生日快乐。
3: 所有的交通设施逐步完善，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0: 崭新的桥梁，畅通的大道，承载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本地自媒体爱好者、摄影爱好者齐聚现场，实时直播通车盛况，分享家乡发展喜讯，传递满满的城市幸福感。
3: 我今天呢是南大桥开通，特意拿着这个设备来直播，让咱们锦州的人民看一看咱们这个新大桥开通之后的一个盛况。所以说呢，其实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
0: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南大桥的通车对锦州城市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桥梁的全新投用进一步拓展完善了城市主干路网体系，打通了小凌河南北交通关键节点，实现两岸交通高效互通、无缝衔接，不仅全方位保障市民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更能加速南北城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双向流通，推动两岸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全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市民们这个出行都特别方便。
5: 我今天早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着桥开通了，心情也挺高兴的。南北也畅通了，交通也方便了。
6: 南大桥的开通，美观、大方、壮丽，很多老百姓们也期待到这些大桥的开通。
1: 南大桥正式通车，进一步优化了我市路网格局，不仅让百姓出行更加的方便顺畅，也将促进凌河两岸要素互通、资源协同，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我们期待随着锦州城市路网的持续提质增效，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更为我市的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7: 9月30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推出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

0: 直播特别节目，全媒体矩阵直击通车现场，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全景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精心策划《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本次直播采用双主持人联动报道，主持人天宇驻守通车现场，主持人佳琪搭乘首车沉浸式体验新桥通行。直播设置多机位航拍、地面跟拍，穿插老桥记忆、筑桥攻坚、锦州的桥、南桥映夜四部专题短片。直播现场采访团队邀请工程建设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现场市民，从设计理念、工程难点、通行提示等多个角度倾听各方声音，记录大家对新桥的期待。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号、锦州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调频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同步上线，多渠道融媒传播，让没能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直播间里网友纷纷留言追忆老南大桥的岁月往事，为新桥通车点赞。数据显示，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全网总浏览量达到89万。这次你好新南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通车直播特别节目，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依托融媒优势记录城市重要节点、讲好锦州故事的生动实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持续聚焦城市发展、民生实事，用优质融媒作品见证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每一天。
1: 9月29号，市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关于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视察。
2: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市南山中学、子民小学，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深入教室、功能室、图书室、心理辅导室等场所，详细了解学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并与教育部门、学校负责人交流，听取提案办理情况汇报。视察组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关切，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薄弱环节，缩小校际城乡差距，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丰富课后服务，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强化部门协同，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学生。
0: 金秋送爽，赛场扬威，旌旗猎猎，少年逐梦。9月30号，由易县教育局主办，易县朱瑞小学、易县体育运动学校协办，以运动健体魄，逐梦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易县教育系统秋季运动会在易县朱瑞小学举行。来自易县各学校师生共3500余人齐聚赛场，共赴盛会。
1: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入场式拉开帷幕，各方代表队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充分展现易县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特色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融汇辽艺文脉、边关底蕴与红色精神，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貌。
3: 本次运动会，我们想重新点燃易县中小学生的运动热情，激发孩子们的运动潜能，让他们勇于拼搏，敢于逐梦。
1: 赛场上，运动健儿挑战自我，突破极限，教职工趣味项目同步开展，大家并肩协作，欢乐竞技，尽显团结风采。
4: 作为一名教练员，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赛场上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取得好成绩，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
5: 我作为易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运动员代表，这次运动会让我深刻的体现到了赛场上的热情和大家努力拼搏的精神。
1: 此次运动会既是对全县中小学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易县将持续深耕校园体育建设，广泛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逐梦。

0: 前行。金秋迎国庆，古寺换新颜。近日，易县奉国寺阶段性保护性修缮工程顺利竣工，景区各项设施调试完毕，将于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恢复全面对外开放，以崭新完整的千年古寺风貌喜迎八方游客。
1: 奉国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现存珍贵的辽代皇家寺院，寺内大雄殿留存完整辽代木构建筑，精美彩绘与泥塑遗存，历史底蕴深厚，文物价值极高。国庆假期，焕然一新的奉国寺将正式开门纳客，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走进千年古刹，领略辽代建筑的恢宏气势，品读古韵悠长的历史文化，沉浸式感受易县厚重独特的文化底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在锦州市城北白老户村坐落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当年战斗通讯联络时，战士将白老户屯误听成白老虎屯，这一名称便流传至今。1948年9月25日，东北野战军9纵25师74团一营一连在此阻击敌军，面对依托飞机、坦克、重型火炮协同支援，兵力达一个团以上的国民党军的轮番进攻，一连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坚守阵地16个小时，先后打退国民党军15次冲锋。激战结束，全连183名官兵，仅剩含轻重伤员在内的37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遗憾的是，仅有25位烈士留有性命。战后，一连荣立大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获赠写有“死打硬拼”4字的锦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上，白老虎连战旗作为全军百面荣誉战旗之一，迎风猎猎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2026年8.18前夕，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面启动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旗帜的呼唤大型公益寻访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的启动仪式上，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代替父亲隔空点名25个从战火中抢出来的英烈名字，一个接一个响彻阵地上空。自此，一场跨省寻访英烈亲属的帷幕徐徐拉开，25英烈、37勇士等寻亲名单及信息，通过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旗下全媒体矩阵推送，立足锦州，辐射全国，为英烈寻亲讯息跨越山海，传遍八方。

0: 很快，一条条珍贵的线索接踵而来。在25位留名英烈名录当中，时任白老虎连一排排长的陶禄率先有了突破。有网友在自媒体账号留言，陶禄是138师后勤部部长，所有人心里为之一震。之前资料显示，陶禄白老虎连一连一排排长，一直以来他的名字始终躺在牺牲烈士名单里。如果这条留言属实，那么表示大家苦苦寻找的陶禄并没有牺牲。巨大的疑问摆在寻亲团队面前，这究竟是同名的误会，还是一段被埋没的史实？面对这一重磅信息，寻亲组成员第一时间与网友沟通，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深挖。8月3日上午，志愿者樊洪波通过好友推送获取到一张珍贵的老照片。1978年白老虎连命名30周年时，陶禄模范班全体战士的合影，同时检索到权威文章记载，陶禄战后曾任职吉林市农研所副所长。参与寻亲行动的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王新立也传来消息，他与原138师副师长许连之孙许光新取得了联系。许光新与陶禄子女曾同住部队家属院，小学是同学，他可以证实陶禄确曾在吉林省吉林市农研所任职。碎片化的信息正一点点连接成线索链条，寻亲行动组成员在心中涌起一份成就感，找到陶禄已经近在咫尺。重大发现摆在面前，仅仅电话寻访远远不够。我和同志们决定组织报道组奔赴吉林。临行前，我们特意来到英雄曾经战斗过的阵地。
1: 当年一排的战士在一排长陶禄的带领之下，在这块儿这片区域死守阵地
2: 一天。
1: 好，
2: 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儿要取一捧土。
1: 好的，
2: 应该说这捧热土啊，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
2: 我们希望呢能带到吉林，带到老人的，如果墓是在吉林，那么我们带到老人的墓前，

0: 跑路老排长，您是听过的是吧？
1: 我听过。
2: 目前得到消息，已经和跑路老排长的后代取得了联系。
3: 跑路排长的儿子和闺女都在吉林。
4: 今天是8月14号，现在是上午10点整。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特别策划，为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这一行啊，很荣幸我们请到了白老虎连原指导员田广文的儿子周长青老大哥。长青大哥
1: 您好。
4: 好，大哥好。
1: 您好。
4: 哎，长青大哥呢，也是从青岛特意赶到锦州跟我们此行去寻亲。那么长青大哥呀，跑路老排长您是听过的是吧？
1: 我听过。我
4: 啊，
1: 因为我隔空给那个县令点名的时候点到过跑路。
4: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今天这次去从哪条路径去走。
1: 好，
4: 好不好？
1: 好
4: 好
1: 好好好。
4: 我们了解呀，跑路排长呢一直在138师后勤部工作。转业之后呢到吉林市的一个地方工作。我们到吉林之后呢，热心的志愿者呢会跟我们进一步的介绍一下。

0: 们在那块的生活情况。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我们上车出发。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2: 8月14日上午，寻亲报道组一行人带着充满期冀与崇敬之情，一路向北，正式开启探访白老虎连战斗英雄之旅。
0: 会儿啊，我们会遇到咱们热心志愿者王新立，新立，
3: 他们在这儿呢。
0: 对，咱下车跟他见个面。
3: 太好了，
0: 太好了，
3: 好。
4: 王司令你好，
0: 大领导。
4: 我的寻亲之旅终于成型了。
0: 好，唐队长，唐青大哥，我们来一路。
5: 大哥好，
6: 牛啊呀！
0: 和那个吉林那边又取得进一步联系了吧？
4: 对呀、啊，吉林那边联系之后非常振奋人心
0: 啊。
4: 吉林方面呢，原46军的革命后代
0: 啊，
4: 许光新同志，还有一个边境大姐
0: 啊，
4: 目前得到消息，已经和陶鲁老排长的后代取得了联系，
0: 就等你这个消息。这回啊，咱们两个剿分队咱汇集到一起了，就一直一起就奔赴吉林，
2: 千里奔赴吉林，只为圆一场跨越近80载的找寻英烈之约。抵达吉林后，夜很深了，我们谁也没有休息，而是紧锣密鼓的梳理线索，统筹规划，细致安排对陶鲁老排长生平足迹的寻访行程。
0: 目前呢，跟在吉林的热心的志愿者老许许大哥联系之后，新立跟他联系上了。联系之后呢，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陶鲁排长的儿子和闺女都在吉林。按照提供的线索安排上呢，我想这么设计，看看大家觉得行不行？
2: 结合老排长的生平轨迹和时间节点，我们精心规划出烈士陵园、陶鲁墓地、生活故居、工作单位等5处核心寻访点位。到达吉林的第二天是8月15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一承载着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们共同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深切祭奠为家国浴血奋战、抛洒热血的革命英雄。出发前，天气预报显示当天有雨，然而当大家抵达陵园时，碧空如洗，白云悠悠，为此行赋予一份温暖而肃穆的岁月回应。
0: 现在在我身边这个就是陶鲁老排长的儿子啊，建国大哥。
7: 这是我父亲
0: 啊，
7: 好吗？这是我母亲
0: 啊。
7: 我八老三的人全倒霉了，缴获当时子弹1亿多发，都给陶鲁班。
6: 陶大哥，你看这是，陶鲁老排长，我儿子，
8: 哦，
6: 建国大哥提供的这么一个曾经他们住过的一个老平房
8: 哦，
6: 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城市的一角啊找到这里，也是想寻找一下老排长当年的这种生活状态。
0: 现在在我身边这个就是陶鲁老排长的儿子啊，建国大哥。
2: 在交谈中，陶建国遗憾地告诉我们，他的父亲陶鲁已于2020年去世，享年94岁。老人家半生戎马，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32年的军旅生涯，战功赫赫。转业后，继续为地方建设发挥能量，直到从吉林市农科院光荣退休。
6: 回来之后主要从事啥工作？
7: 从事副院长
6: 啊，
7: 那咱叫所长。副所长
6: 啊，
7: 那咱叫
6: 所长
7: 哈、啊，副所长。
6: 这个您一看，是不是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7: 那当然了。
2: 老屋静静伫立在村落深处，院落里各类蔬菜植物因英雄主人的离去肆意生长。走进其中，环顾四周，我们无法

0: 想象，这里面住的曾经是一位立下显赫战功的战斗英雄。
1: 建国大哥，我们进屋看一看啊。
2: 好
1: 啊，
2: 那
1: 呀，这个房间就是一个屋、两个屋、三个屋是吧？
2: 对，那俩是三个屋
1: 啊。这个当时是谁住的房间啊？
2: 这个当时是我也搁这住过
1: 啊
2: 啊！我
1: 你小时候
2: 啊，小时候
1: 啊，
2: 那个父亲也搁这住，也搁父亲母亲也搁这住过
1: 啊。
2: 然后后来母亲父亲都愿意睡炕，然后搬到屋里头
1: 啊，这屋里
2: 啊，这屋里
1: 合家欢
2: 啊，对，这合家欢，
1: 这都是谁呀、啊？
2: 您
1: 慢点给我，
2: 没事，
1: 帮我指指、嗯。
2: 这是我父亲
1: 啊，老妈，
2: 这是我母亲
1: 啊，
2: 这是我大姐
1: 啊，
2: 这是我二姐。
0: 在老房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一面四四方方的大相框，其中保存着陶家最为完整的合家欢。陶建国伸出手指，一一指点着相片里的面孔，缓缓地向我讲述这个家庭的过往。照片里，陶禄老排长被子女孙辈簇拥，端坐在正中央，平和而慈祥。另一块相框则是陶禄老排长戎马生涯的点滴留痕，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为老人曾经的烽火岁月刻下句点。一边是佳节里合家团圆的温暖剪影，一边是硝烟中不可磨灭的刻骨记忆，沉甸甸的家国情怀在老房中静静地流淌。
1: 您感觉这个老人给您留下的是什么？
2: 这一辈子就是挣这一辈子，谁也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人
1: 也都
2: 是全
1: 是
2: 自己
1: 拼搏出来，
2: 都是自己拼搏。
1: 但实际上老人的基因在你们身上都得到体现了。
2: 对对。
0: 在陶建国的印象中，父亲陶禄一生刚正不阿，正直坦荡，家中七个子女没有一个人借助父亲的光环和荣誉获得过一丝一毫的便利，哪怕是张嘴跟单位负责同志打招呼，哪怕是找老战友照顾照顾。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农业科学院的新址。
2: 对，新址原来老址在九寨。
0: 这位戎马半生的老战士没有为子女后辈铺就坦途，却将刚毅坚强的品格融进了家族骨血，把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家风接续传承。因此不走捷径，不慕浮华，他的每一个子女都脚踏实地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退休后，陶禄老排长一直和儿子陶建国生活在这所普通的居民楼里，房子在顶楼。老人九十多岁时还可以上下自如，气息均匀，最后也是在这里度过了余生。在这间朴素的房子里，我们和陶禄老人的几位子女围坐一堂，清茶相伴，在最为平常的烟火气息中追忆老排长波澜起伏的军旅生涯，重温那些被岁月珍藏的往事。
1: 上午啊，电话大哥啊陪我们一起就到老房子去看看。我一走进老房子，我就仿佛就看见了老排长的身影，因为他从带你们从徐州回来就是在那一房子。后来我跟建国大哥说，一直也是建国大哥包括结婚呢、也是结婚之后在那也是老爷子一起在那生活啊，那个环境我们也感受到了。所以我就想第一个咱请这个大姐夫讲一下听过的这老爷子战斗这样的故事。
3: 我老丈人吧和我说过，和他儿子姑娘都说过，他的遗愿就是说把我这一生写成一本书，将来能流传下来。老头说了三部分，第一部分童年，他是三天死母亲，七岁死父亲，完了以后就在地主家，七岁就开始扛长活，扛长活，
1: 很小就受苦，
3: 受苦非常苦。第二个就是打仗，他说我参加大小战斗，100多次，打死。

0: 伤的敌人，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到美国鬼子，到南方剿匪，他说，连打死的、俘虏的、抓获的，就是一二百人，就数不上来多少人了。说这一辈子就是和战争为伴，就是戎马一生，是吧？他这个文化没有，但对打仗比较精通。为啥精通？随便说个战役，你比如说，他是头颅班班长，头颅班班长那一次，他当时敌一个就是仓库，是国民党的仓库，那时候当班长了嘛。仓库当时要剿获这个仓库，
1: 这是在什么？这是在
0: 解放战争
2: 第一次和国民党部队接触。
1: 嗯，
2: 他这个命名是整个冀东分区命名，用他的名字授予了一个班，就是叫称号。称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军队条例里边
0: 军史上有，
2: 它是最高的。
0: 为啥收入头颅班呢？当时围剿敌人一个排的仓库，当时我找张也就是。那个班十多个人吧，他就是喊，就一班，那个左面二班，右面三班是什么？就是从我正面，老张们枪打准了，他们咔几枪就干到好几个。
1: 枪法好，
0: 哎，对，枪法好，就是国民党兵傻了，傻了以后就投降了。结果他十多个压三十多个鬼子，就是那个国民党兵，就是都投降了，完都绑下来了，绑一把枪的脚，你知道缴获当时子弹1亿多发。1亿多发子弹还缴那么多枪子
1: 啊，
0: 背的都要国民党背了，咱们背的就叫到那个，当时就是哎叫到冀东分局，当时就授予头颅班
1: 啊，
0: 叫头颅遵纪模范班。
1: 因为老人肯定也会谈到白老屯那场战役，
0: 他白老屯呢、也算是说的比较多。为啥比较多呢？我到锦州军事博物馆特意去看白老虎连嘛。所以田广文、陈学良，哎，在军
1: 馆
0: 那都有，哎，那时候老张还活的，他给我金钟奖，就这次白老虎战斗，特别他们一排战斗打得非常惨呐。
1: 您说说吧，说说吧。
0: 惨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就是穿插到那个地方哈，他们就在这一排制阵地上，就守着前沿。当时他说那个敌人呢，就是一个连一个连往上冲啊，就是敌人骗了一个团的兵力，就黑压压的，一顿不知道害怕。就是机枪扫射，所以说当时打得非常惨，一波波打，一波波打，最后打那个一连上来几波上不来，就是说七名都上来了，后来来两架飞机，我当时一听这么个小阵地，
1: 一个骑兵营上来了，
0: 上来了，上来就是他也是用机枪扫射，一匹匹十几匹马，这枪一梭过去，
1: 人马翻的，
0: 哎，人马翻倒地，打一后来就敌坦克和飞机上，先是坦克上。
1: 啊，
0: 当时上来，当时我丈人说，他有爆破组嘛，看敌人上来了，反正那个地方是，凡是，就是说，坦克走不太好走，具体我又没去过的地方啊，我也不知道，我就说，
1: 确实是我们去了，
0: 对，他就说那个爆破组上，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敌人
1: 坦克炸掉，
0: 哎，炸掉，当时上去炸掉，后一个挡子就是走不了了，走不了，那几个战士继续炸，就把几个坦克给报销了，
1: 啊，
0: 这才来的飞机嘛。
1: 啊，
0: 这才来的飞机，所以说打的老惨了。我老冉说打老惨，那人全打没了。他说就我就一个好人，就是他的同
1: 学。他一个排基本没了，然后二排带人上来也没了。
0: 那他后来说的，他都不知道。
1: 那他讲最后他们这个阵地是什么个状态呢？
0: 他是当时说的，就是打完了，他不是昏了吗？就通讯员他说他没受伤，他是背的一个拽的一个，
1: 背着老排长。
0: 哎，对。拽的那个受伤腿受伤那个战士，就他们三个，要你说就从那个壕沟从哪撤出去，他基本这一生从那个当八路开始，就是基本上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
3: 在战场上，头颅是不畏生死冲锋在前的铁血战士，在生活中，他就是一身正气、公私分明的威严父亲，虽历经战火淬炼。见过硝烟乱世，阅尽人间冷暖，他却始终坚守本心，清白做人，把最朴素、最真诚的家风贯穿一生。
4: 我老爸这一生真是艰苦朴素，自己的
0: 说
1: 廉洁
4: 的一生。
0: 哎，在我印象中，这老头就是对自己就是要原则，对党
1: 忠诚，
0: 过去叫无限忠诚。

0: 从不纵容后人利用特权，却留下代代受益的清白风骨。陶禄没有留给子女丰厚的财富，却把正直、坚韧、自立、清廉等宝贵的精神基因深深融入后世血脉。如今儿女们个个正直朴实、踏实肯干，都是老排长家风无声的延续。
1: 我公公吧，我来到这个家庭以后哈，我就感觉他非常正直，对儿女要求的也严。记得我姑娘刚会说话唱歌的时候，他教我姑娘第一支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小我姑娘受她爷爷的影响，我姑娘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在学校呢是学生干部，这就是对下一代的传承。
2: 嗯，老人还特别爱学习，
1: 特别爱学习。我刚进入这家庭的时候呢，我老公那个桌前呢总有一本毛泽东选集，底下都有标记，哪块学到哪了，都有，都用红笔进行那个的标注的。
0: 陶禄老排长生于1926年，今年刚好诞辰百年。他生于乱世，年少历经磨难，青年奔赴沙场，中年建设地方，用一生英勇书写军人担当。相隔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岁月，我们带着锦州全城人民最深切的牵挂与惦念，千里奔赴吉林，寻着英雄足迹，追着红色初心，回望了老排长热血赤诚、清白坦荡的一生，完成了这场迟来的深情致敬与圆满寻访。
2: 老排长，我们从您曾经战斗过的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取得了这一捧热土，锦州人不会忘记，白老虎屯不会忘记你。
3: 陶叔，这是您战斗过的阵地上取来的土，您的战友他们都在天上看着呢，跟您敬酒。我是田广文的儿子，陶叔叔，我也是军人，
4: 我们后代也是军人。
2: 这个美酒也是凌河水酿成的，
3: 这是锦州人民的酒，他们也没有忘记您的功绩，没有忘记，锦州人民不可能忘记的。
0: 我们随行的记者宋春玲代表寻亲报道组的全体同志郑重送上锦州日报。
5: 这张报纸是我们在临出发之前刊发的有关白老虎连所有英烈的故事。
0: 这份报纸带着锦州大地的战地记忆跨越千里抵达这里。祭奠过程中，锦州市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队长王新立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安放在花丛当中，并郑重地把白老虎连臂章粘贴在陶禄墓碑之上。一面红旗映照忠魂，一枚臂章更续荣光，至此冲破78载岁月阻隔，老兵安息，英雄归队。
3: 小旗立正，向老英雄敬礼。
0: 几天的寻访行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车轮再次滚滚向前。锦州与吉林千里相隔，山水相依，因为一位英雄读懂一段历史，因为一个人深深

眷恋一座城，而一段绵长清晰的红色记忆也镌刻在我们心间。这场以旗帜的呼唤为主题的跨省巡访，是致敬，是回望，更是传承。英雄之名永不磨灭，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这份维系双城的牵挂与荣光，终将岁岁绵长，生生不息。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今天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2: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发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 太有意思了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

0: 教育场里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单位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5: 上什么课呀？
6: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是玉衣暴君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0: 哎，坏工。
21: 哎。
2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1: 好好好，
2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1: 好好好好好。
22: 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4: 没法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8: 今天新房就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驿传运，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园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园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

0: 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对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他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日的一个
0: 辽袍。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吗？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这就是古辽锦
1: 对，古辽锦
0: 可以这么叫，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一些蝙蝠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个大篇幅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0: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1: 对，要鲜明对比嘛
0: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1: 像这一排的这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0: 不是很具象
1: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0: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那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纸色一直在渐变渐变

0: 到黄色系。
1: 哎，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啊，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啊，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哎，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
1: 啊，
0: 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个这件
1: 领带，
0: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这个图样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用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啊，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项非遗产品啊，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
1: 啊，
0: 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这个形状，就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0: 啊，
1: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市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这个灯呢是叫马灯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对，纯手工绣的。
1: 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叫锦绣工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
1: 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遗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0: 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对。

0: 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秀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啊。我们给它秀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0: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感觉上是画出来的啊。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1: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要包含在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对, 对。
0: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1: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把这个刺绣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0: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0: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太好了。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就是江南的水乡一个画，它是一个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1: 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些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绣完的。
0: 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
1: 在那个辽锦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

0: 一共修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
0: 边
1: 这个，
0: 对对对，
1: 红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对对对
1: 对，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对对对 ，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谢谢，
1: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揭秘狒狒的奇特生活。安北莱拉的狒狒们会用怎样的方式来增进彼此的感情？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有着怎样奇特的用餐方式？在对话萌宠环节，聪慧的拉布拉多犬会如何用自己敏锐的听觉帮助他人？在奇趣头条，您将领略到深海毒物蓝环章鱼的致命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

在南非的斯普林特费匪帮的首领可以说是将大权独揽贯彻到了极致。他有权利任意挑选自己的配偶以及任何他想品尝的美味食物。雌狒狒臃肿的臀部表明它正处于最适合受孕的阶段。首领倚仗着力量和地位，极有可能和发情的雌性交配。为了确保基因的优良传承，小狒狒的父亲通常是族群里最强壮、最具适应力的雄性。年轻的母亲显然没有抚养孩子的经验，这种关键的时刻她居然背对着小狒狒。作为同样拥有不小权力的雌性首领，她对这种粗心大意的行为十分愤怒，以至于良好的教养都被抛在一边，

遭到责备训斥的年轻母亲在短期内应该不会再犯这么愚蠢的错误了。这只可爱的小狒狒只有八个月大，但在四年之内，它会长出锋利的犬齿，身体也会迅猛增长，变得比母亲高大。到那时，它的地位将高过母亲，以及家族中其他所有雌性。体型大小很重要，成年雄狒狒的体重是雌狒狒的两倍。

紧张的对峙过后，狒狒们通过为彼此梳毛来缓解紧绷的情绪。对狒狒来说，为彼此梳毛是一种有效增进彼此感情的手段，此外还可以捎带手把寄生虫除一除。这也是八戒家族中权贵阶级的一种有效手段。下级经常为上级梳理毛发。人们认为梳理毛发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过于激烈的对抗会促使雌狒狒体内分泌应激激素，这种激素会干扰生殖过程，降低繁殖力。梳理毛发可以释放内啡肽，阻碍应激激素的产生，确保雌狒狒能健康的生养后代。一切恢复平静，但他们没吃饱。他们离草地的中心很近，各种动物不断出没，但一切都由另一只狒狒帮派班贝莱拉帮说了算。让我们看看黑长尾猴这边的情况如何。雌性黑长尾猴的地位也是与生俱来的，对于地位低下的成员，生活无比艰难。断掉的尾巴正是低级成员受欺凌的印记。地位最高的莫过于雄性首领，他所依靠的是力量以及令人胆寒的犬齿。

200万年前，富含蛋白质的青草覆盖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后来，这里气温下降，气候越来越干燥，地面被富含纤维的硬草所覆盖。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干燥的平原，因此草原狒狒逐渐发展为分布最广、繁衍最成功的灵长目动物。而狮尾狒流离失所，最终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居住下来，因为他们只有在这里还能找到富含蛋白质的青草。这里环境湿润，适合这种草生长。自此，埃塞俄比亚便成为了狮尾狒得以快乐生活的世外桃源。

如今的施韦菲已经完全进化成为了以草为食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是灵长目家族中真正的食草动物。如果到了雨季，施韦菲几乎更是顿顿不离草，餐餐都吃草。新鲜的嫩芽便是他们的最爱。得益于长长的臼齿，施韦菲能够毫无压力地咀嚼粗纤维，正所谓牙好，胃口自然也就跟着好了。不过施韦菲用餐的方式非常独特，姑且可以将其称之为坐地移动进食法。至于为什么这么叫，瞧他们进食的样子，答案就已经十分明了了。他们的对生拇指可以把草丛贴近地面的位置掐断，就像牛的嘴唇一样。有趣的是，这种进食方式让他们失去了猴类最显著的特征。草原狒狒达到性成熟时，雌性的臀部会出现红色的泡状凸起，这是交配信号。而狮尾狒由于大部分时间坐在地上，这些泡状凸起转移到了胸部。狮尾狒没有特定的交配季节，什么时候可以亲热一番，全看雌性的意愿和心情。这几乎就是狮尾狒家族每天的活动内容。大家聚集在高山草地上，有组织的、专心致志的埋头寻找食物，互相梳毛，以及交配。山地帮总是步调一致，同起同坐。成员们从外貌就能认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但他们并不是去河边喝水的唯一一个群体。在去河边的路上，他们碰到了另一群狮尾狒。狭路相逢时，双方首领会进行会晤。如果洽谈顺利，两个族群将结伴行，否则就可能爆发一场冲突。

晃动树枝是展示统治地位的一种方式。看来这一次的洽谈比较成功，两个群体缔结了临时联盟。在狒狒西湖这边，身为领地主人的首领也过着十分惬意的生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最高统治权，一些雄性狒狒注定会孤独一生。这只狒狒曾经属于某个族群，但体型较小，等级太低，结果成年后被领袖赶出了家门。现在他不得不独自生活，永不停歇地在外面奔波，艰难谋生。德胡普地区茂密的植被为孤独的狒狒提供了多种食物，这些是石楠灌木的嫩芽，不像沙丘香桃木的浆果那么美味，但那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因为它们生长在西湖帮的领地。形单影只的他无法战胜当地族群的首领们，发起挑战可能意味着死亡。在这里至少还有水喝，这个僻静的池塘仍然贮存着上个季节的雨水，

然而，脖子和下巴上肥大的扁虱逃过了检查。作为一种热衷于社交活动的动物，它在这里感到有点孤独。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为您走进那些救助犬的世界，去瞧瞧他们如何运用自己超凡的听力来帮助那些残障人士。而生活在路易斯维尔的小狗乔治又结交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这些拉布拉多犬未来注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的家是美国加州圣伯沙的狗伙伴自助协会，在他们长大后，这些小狗会被训练成特殊的辅助狗，但现在他们还只是小狗。艾米丽·威廉姆斯是自助协会的支援。

0: 21年来，他的工作是把小狗带回家抚养，让他们与人交往，为今后工作做准备。
1: 这些狗将来要在火车上、飞机上、地铁里工作，还有工厂、图书馆、教堂、银行、餐馆等地方。我们需要它们能够真正帮助人类，并且不会干扰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此，它们必须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有一个正常的表现。
0: 狗伙伴自助协会是世界最大的辅助犬训练组织之一，由一位爱狗人士查尔斯·舒尔茨创立，他也是精明可爱的史努比形象的设计者。舒尔茨和妻子琼的目标是免费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训练犬，他们精心挑选、培育并杂交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他们选择拉布拉多犬是因为后者能与人类和谐相处，此外他们能成为残疾人士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没人会拒绝拥抱一只可爱的拉布拉多犬。狗出众的声音识别能力可以协助听力受损者。狗能听到低至67赫兹的声音，比如远处的雷声，这我们人类也能听到。狗掌握了一系列的指令，主人就能够真正与他们沟通。对聋哑人来说，全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奇兰正在学习成为听力辅助狗，要达到要求，他必须学习40多条基本指令，这相当于要求1岁的婴儿学会字母表。
2: 去找玛丽安。这些狗有着非常惊人的学习能力，训练它们有时候就跟教育人类的孩子一样。早期的教育往往是最有效果的。我们的这些课程可以让它们养成一些日常习惯，使他们成长为合格的辅助犬。
0: 奇兰经过了第一阶段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基本的服从指令。
2: 许多使用听觉辅助犬的客户都不能说话，所以我们提供的狗要能够识别出人的一些特定的手势命令。随着它掌握程度的提高，我就可以不用语言下命令了。坐下。好的。
0: 通过训练，奇兰在不断进步，他最终会找到人类同伴，比如玛丽安。73岁的玛丽安·摩根9年前被病毒感染，损失了 90% 的听力。突然丧失听力使得玛丽安变得自我封闭，他的狗白好是自助协会的辅助犬，他改变了玛丽安的生活。
1: 他的主要职责是提醒我，让我知道在我周围的一些声音。除此之外，他更主要的职责就是陪伴在我身边。我和他之间的这种关系很亲密，这让我特别依恋和感激。你坐下来好吗？谢谢。他给了我这些年从没有过的自由。
0: 玛丽安与小狗白豪密切配合，找回了因听力丧失而失去的信心。不久，奇兰也会像白豪那样，给听力障碍者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奇兰学会40个基本指令后，他就要继续下一阶段的训练。他是特雷格，一只2岁大的拉布拉多巡回犬，他已经掌握了全部基本指令，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他要通过触碰人的身体，比如轻推他们的腿或手臂，提醒人注意重要的声音。
3: Yes.
0: 这种声音包括门铃声、电话铃声、闹钟声、烟雾警报，甚至喊人声。在短短2年里，经过训练的小狗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1: 我们有一句口号，为特殊人群提供特殊的狗。我想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向我们求助的人都准备开始独立。

0: 的新的生活。他们的身体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是积极向上的。
1: 特雷格现已成为一只成熟的听力辅助犬，主人南希·琼斯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听力辅助犬并非拉布拉多犬的专利，其他狗也能胜任这一角色。玛丽卡·雷比谢克从小就基本丧失了听力，她住在英国南部的海边，陪伴她的还有听力辅助犬阿莫斯。它是一只杂交的中国冠毛犬，他们俩非常合拍。玛丽卡对动物毛发严重过敏，而阿莫斯没有体毛，他能帮玛丽卡独立生活。
0: 我的母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可是她去世了，我只能靠自己独立生活。现在帮助我的是阿莫斯，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1: 有了阿莫斯，玛丽卡成为社区里的活跃分子，他在成人高校教授语言课，阿莫斯在现场协助他。他通过触碰的方式提醒玛丽卡注意声音，他会把爪子放到玛丽卡腿上。狗转动耳朵的同时，就能极为准确地定位声音源的方位。它们可以转动、倾斜、立起或放下耳朵，所以它们能知道哪个方向存在潜在的危险。
2: 狗耳朵周围的肌肉非常重要，除了这些肌肉，在耳道的中间位置还有一条非常小但很重要的肌肉。犬科的这条肌肉由非常独特的肌纤维构成，我们认为这条肌肉是狗能听到人耳听不到的声音频率的原因之一，也是犬类动物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
0: 我通过它来听这个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它的爱，它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有了他的陪伴，这些年我战胜了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他希望我快乐，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精彩。他的爱和他的快乐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没有他，我的生活将是一片灰暗。是他改变了我。
1: 全世界有很多听力辅助犬在为改善人类的生活而努力，今天出镜的只是一部分。这只狗跟鸭子朋友排起了纵队，在路易斯维尔，一只四岁半的混种狗乔治，在一个由小狗参与的重新做人项目中和一位犯人待了一段时间后，被安琪一家收养。刚到安琪家的时候，乔治非常羞怯，不过现在他已经跟大家混熟了。这两只小鸭刚进这个家的时候就爱上了乔治，并且时时跟着乔治。小鸭会依附任何动物，就好像它是它们的妈妈一样。乔治我行我素，并不喜欢总被人跟着，但是如果无法赶走小鸭，乔治倒不如加入他们的阵列。

是什么东西突然从沙子里冲了出来？这个奇怪的小生物看上去人畜无害，但你可千万不要被它萌萌的外表欺骗了。它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名——蓝环章鱼。它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小小的体型，大大的毒性，它可是世界上最为致命、毒性最强的生物之一。身体上醒目的蓝色环便是它名字的由来。而在自然界中，有着鲜艳颜色的生物往往象征着危险，它们是独居生物，必要时会为领土而战。虽然蓝环章鱼在

0: 夜间更加活跃，但它们通常在白天觅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只就正在四处巡视，寻找它最喜欢的食物。甲壳纲动物用毒液麻痹猎物只是杀戮的第一步，接下来它要用自己有力的喙咬开硬壳。吃过一餐，它准备继续前行。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这点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探索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是我的礼物，真没得呀。
2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
37: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抓住，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今天新房就把这笔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